0: 正几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 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自然资源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员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逐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鑫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庐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纪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与规划经济司副司长孟

0: 拼旅。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枚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充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0: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位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保种、畜牧渔业保栏保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保种、畜牧保栏等洪涝、风暴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丰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记者昨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轮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本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之粤港澳。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只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将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 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嘅产品。
2: 记者昨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措施包括持续加强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0: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令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2: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5: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2: 香港学生李俊熙：
6: 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2: 此前，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向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号。咁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记者昨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近3.6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7%， 计算机、通讯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

0: 2.3%。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8.1%同43.9%。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000,000,000，增长超50%。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3.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6%，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珠三角其他城市发展动能同样强劲。上半年，东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8.4%，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7.0%同35.0%。珠海规上工业增速达8.9%，跃居珠三角第一。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涨123.6%，30家人工智能加企业增加值增长83.2%，拉动规上工业约3%。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11.6%的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1.0%同27.6%。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同7.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2.7%同40.6%。
1: 为期3日的第5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奇君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1: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令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 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福尔摩斯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日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军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讯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0到24度，惠州阴天32到24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28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清凉经济热力全开，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直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1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咁国内有边啲避暑地成为咗外国游客嘅心头好呢？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六月以嚟，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
6: 西藏

0: 色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敏元花。
1: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0: 韩国游客李军。
2: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 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在海拔1800多米的天门山，这里就好像天然的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我觉得这里真是避暑胜地，真是很好，加上气温热人稳定，景色更加是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和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0: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们成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可以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了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来新商机，持续走高的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1.6%。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 20.6%， 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 45.2%， 同比增长超 25.7%。 六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种售票机、 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 50%。 阿联酋游客，
5: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对他们来说玩水就更有意思了。

0: 咁喺深圳虽然冇天然空调房，但系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系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1: 呢度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边好凉爽。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2: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咧，一个热词系出现在国外媒体同社交平台上面嘅，就是 China Mixing。Mixing 本身是欧美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后缀，咁从 Looks Mixing 即系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系睡眠拉满，乜嘢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翻译过嚟就系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啲外国用户，尤其系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嘅社交媒体平台，发现咗中国嘅生活习惯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15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10几元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说话就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旅游是人和人的相遇， China Mix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

0: 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他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走过的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喺贵州遵义嘅睢阳县，有唔少游客前嚟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咗游客们喺呢个夏天嘅新玩法。游客
3: 现在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5: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0: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6: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像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7: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益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150到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了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 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0: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9: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的便携产品销量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是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和使用便利性的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的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呢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哋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哋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 201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度夏供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物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10: 我来自香港，自己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11: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这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12: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这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做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日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丰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咁儿童都可以喺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嘅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系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系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舞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7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港星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彩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1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13: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家能源局发布会上公布，直至6月底，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北京量子院联合多家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关联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15: 高级防伪技术难题迎来生物质解化。浙江温州10公里闭环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4: 数字生活将关注全贷款稳居全国第三，上半年深圳社融增量超5500亿元，支撑实体发展。
15: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维港纽大创科基金在香港签约首批项目聚焦硬科技。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14: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各种城市管理场景中机器人如何大显身手。
1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14: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来听总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17: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8: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17: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19: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17: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三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
15: 近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哈伯特模拟器中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两粒子量子行走是解释粒子输运、多体量子动力学的核心研究体系，亦是理解复杂量子多体系统的重要起点。尽管光子冷原子平台已实现两粒子量子行走相关实验，但传统超导量子器件受自身特性限制，其在波式哈伯特模型中的在位相互作用难以灵活调控，从而制约了相互作用驱动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系统研究。针对这个难题，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由9个超导三能级量子单元与12个可调耦合器组成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选取部分量子单元构成一维晶格链。
14: 再来关注近年来室温轮光材料在防伪、信息加密等前沿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室温轮光材料在制作上往往高度依赖稀土等贵金属，又或者是合成步骤繁琐的有机分子。日前，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魏延辉教授团队在生物质碳点室温轮光材料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创新性地提出新侵袭陷阱工程与双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协同调控全新策略，以废弃陈大米为绿色碳源，通过一步固相热解法合成了超长余辉多色可调的高性能室温轮光复合材料。魏延辉就介绍，在发光碳源的探索初期，他们团队摒弃了将多种合成有机小分子复配的传统思路，转而从生物材料的天然特性出发，系统开展了多种生物碳源的平衡实验，逐一考察了粟米、糯米等单一独立碳源对材料长余辉特性的影响。经过多轮的对比分析，过期大米就表现出了显著优势，成为制备长余辉发光碳量指点的优选天然碳源。
15: 随着我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逐步趋于饱和，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俊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南发展之路。
2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2: 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23: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21: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专心搞发展。
2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4: 嗱，暑期过半啦，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啊！呢个暑假咧，参观大国重器成为咗更多家庭科普游嘅硬核选择。嚟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嘅报道。
24: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25: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24: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26: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24: 游客玉燕，
3: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24: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

0: 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馨月，
1: 八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0: 游客柯艳玲，
2: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0: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七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来到数字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召开2026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全景发布深圳金融其中答卷。今年以来，深圳扎实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深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持续处于历史低位，为深圳经济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7: 没错的，上半年深圳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全贷款体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精准充足。截至2026年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5.53万亿元，同比增长 9.7%， 各项贷款余额10.30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整体的全贷款规模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庞春阳：
8: 上半年，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强化金融与产业财政的协同，有力支持了深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增长4000亿元。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好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已成为当前深圳金融运行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2026年以来，深圳纳入政策支持清单的设备更新项目新增32个至376个，其中197个项目已获得贷款余额超489亿元，较年初增长118.4亿元。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产品体系更加丰富，腾飞贷科技初创通已助力深圳超8000家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获贷近25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板设立以来，深圳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817.5亿元。二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快速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45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超2200亿元，惠及企业超150,000户，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217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支农支小贷款超2300亿元，惠及企业近40,000户。持续加强跨部门政策协同，健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机制，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会同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指导银行依托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向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6800万元，通过信贷加担保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广个体通、跨越贷等服务模式，累计助力超20,000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贷近35亿元。那么截至6月末，深圳民营经营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6%，增速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三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持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拓展降碳贷应用场景，实现一城探索到湾区覆盖。探索气象加金融落地深圳首批气候贷，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近800亿元。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上半年，深圳辖内主体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338.75亿元，同比增长21.1%，持续推进绿色外债试点，5家企业完成绿色外债外汇登记金额超过2.4亿人民币。四是数字金融助力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算力基础设施、存储芯片等数字经济产业新增长点。上半年，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900亿元，在各项贷款增量中占比超50%。数字金融赋能稳外贸促消费，上半年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443.6亿元，开展数人民币红包促消费活动58场，预付式消费领域数币管理资金新超20.5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系统持续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方协同，聚焦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养老、民生五大领域精准发力，信贷资源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集聚。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新增4000亿元，成为上半年深圳金融运行最鲜明的特征。科技金融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外汇综合处处长段文海。
9: 2026年上半年，深圳市跨境收支总额8236.8亿美元，收支规模位居全国第三。二是外汇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持续提升人才用汇体验。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累计办理科兴通试点业务270余笔，便利优质企业，特别是重点科研机构涉外员工薪酬构结汇超1800万美元。深圳高版本和通用版资金池试点服务55家跨国公司，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2000家，业务规模超4400亿美元，加强自贸试验区集成式改革创新。

0: 在前海落地实施资本项目结汇及 NRF 账户退汇两项便利化政策，推动深圳落地金融租赁公司向其设立的项目公司进行外币直接借款业务。据测算，每新增10架飞机租赁业务，可节约财务成本超120万美元。三是跨境金融综合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开展百强企业一企一策辅导，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外汇套保适配方案。上半年，深圳市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122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率达到33.4%，比2025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积极推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通过融资类场景服务企业超千家，授信放款约360亿美元。便利化场类场景服务企业超2.3万家，业务规模超3600亿美元。
1: 深圳全面升级境外人士支付服务体系，构建卡码币包全方位、全场景、全币种多元支付生态。咁目前深圳全市4.1万户商户，5.1万台 POS 机支持外卡受理，3600几台嘅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40几个境外电子钱包可以喺深圳扫码支付，境外钱包交易量大幅增长，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多渠道充值，覆盖全市近40000个商户。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结算处营业室副处长苏玉宇。
2: 支持欧美主流电子钱包 PayPal、新加坡 Liquid Pay、泰国 K Plus 等40余个境外电子钱包在深圳扫码支付，境外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3.5倍，持续完善现金服务基础设施。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带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扫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香港八大通、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万个商户。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多元支付方式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二是支付应用场景实现全方位覆盖。涉外服务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推动市政府、慈善组织在宝安国际机场、深圳湾、福田、罗湖口岸、龙华商圈等地设立5个综合服务中心，截至2026年6月底，为近4万人次提供支付服务，持续开展南马甲伴游、支付零距离系列活动，通过移动柜台进大巴，在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设立服务台等形式，为外籍游客提供便捷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地铁集团推进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改造，全市地铁闸机于2026年6月底完成升级，以实现外卡拍卡过闸，并启动试运行。离境退税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市税务局，组织辖内商业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Visa 卡拍卡即退业务，在华强北启用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3合1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创新案例获国家发改委发文全国推广。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即买即退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同比增长130%。支付宣传实现全过程前置，帮助境外人士先知先学。 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民航深圳监管局将宣传关口前移至国际航班，自2026年6月起，在深圳航空、东海航空等航空公司的境外航线投放支付指南视频和折页，同步开展新媒体矩阵推广，助力境外人士在飞行途中了解各类支付方式，提升支付融入基础。
3: 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聚焦外贸企业汇率避险痛点，持续普及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健全专业化服务体系。2026年上半年，该行企业汇率套保规模达322亿美元，同比增长71%，套保率提升至39.4%。通过常态化政策宣讲、分行业定制避险方案、专业化团队赋能，帮助广大外贸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损失。深圳工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李玉广。
4: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工商银行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那么积极运用这个套保的政策和理念，来帮助我们的实体经济做好企业出海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工行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这个规模呢是3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1%，套保率是39.4%，较年初增长2.85个百分点。那么在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措施方面呢，我们主要结合企业的关键诉求，我们是锚定汇率风险管理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这三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帮助企业明确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宣导服务、客户走访、市场分析来帮助企业理解汇率波动对其成本、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从而让企业意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做什么是重在引导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特点，合理运用远期结售汇、期权、掉期等工具，锁定汇率成本，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怎么做，这是我们和企业日常交流分享的结晶。我们主要依托总分行专业团队和全球市场资源，针对制造业、跨境电商等不同行业，以及长期订单、分批收汇等不同的交易场景，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汇率避险方案。
1: 咁下一步，深圳金融系统将持续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深化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持续引导金融资源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啱先播出嘅咧系数字生活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喺香港举行，首批九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咁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席基金。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由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中信资本担任管理人，交银国际太平资管香港担任共同管理人。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
10: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签约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采用政府与市场1:3配资模式，推出以来收到超60份基金申请。他认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是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有效结合、有机结合，撬动内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扶持三大策略性产业初创企业加快商业化，与实力资本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借助网络帮助港企开拓市场。
1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近日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進新型工業化等，加強交流合作，助力澳門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簽約儀式之後，吳偉涵與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代表團一行進行專題座談，雙方就"十五五"時期推進新型工業化、數字基建、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建設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代表團一行還調研了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表示，簽署合作協議開展專題座談與調研活動，是澳門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有助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促進十五五時期科技合作與產業發展，深化科創交流與產業對接。咁未來雙方將盡快推動各項合作舉措落地見效。
1: 呢度有大灣區最新嘅科技動態，
2: 呢度有全球領先嘅智能數字看點，
1: 呢度仲有充滿魅力嘅創新創業故事。
2: 每日上晝9点到10点，下晝2点到3点，科創夢工場，歡迎你嘅收聽。
3: 下面再嚟關注灣區其他相關嘅科創資訊。
0: 係嘅，近日2026年教育部內地與港澳高等學校師生交流計劃暨雙創領航精英訓練營在深圳大學成功舉辦，來自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旅遊大學及深圳大學的50多名師生齊聚深圳，圍繞創新創業主題開展為期6日的深度交流，共同探索雙創新理念和新路徑，增進港澳青年對祖國內地發展實情的了解。訓練營主辦方精心組織了10多場的交流活動，包括行業專家講座、知名企業參訪、科創論壇及雙創實踐特訓等內容，最終通過項目路演賽檢驗訓練成果。在閉幕式路演當中，由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深圳大學學生聯合組隊的自備康護項目從6個項目中脫穎而出，榮獲冠軍。該項目面向中風、偏瘫、老年肌小症等上肢功能障碍人群，研发一款轻量化、低成本、可居家使用的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通过仿生碳纤维骨架、仿生建成驱动、FOC 力控算法和多种康复模式，实现上肢训练、助力、抗阻和康复数据支持。后续将会依托训练营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对获奖项目进行持续关注，助力其在大湾区落地发展。
3: 近日，当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建筑与人居的边界正被重新定义。当技术的浪潮奔涌而至，设计将迎来怎样的变革？近日，清华深圳设计迎创论坛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引发了一场关于未来人居的头脑风暴。作为2026年度 AA 清华仿效设计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不单止汇聚国内外顶尖学者和行业先锋，共同开展跨领域深度对话，还见证了未来人居数字引擎实验室正式落地。围绕深度设计这一前沿主题，本次盛会将为 AI 时代的建筑教育与人居实践注入全新动能。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与英国 AA 建筑联盟学校联合主办，未来人居研究院数字引擎实验室承办，旨在搭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平台，推动建筑、计算科学、设计、互动媒体开发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深度交融。
0: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在韶关市精光区举行节水抗旱稻培训会，活动以挖掘边际土地潜力、破解粤北耕地瓶颈为主题，设置田间观摩、现场测产、专家授课等环节，全方位展示节水抗旱稻优良品种的强耐旱、高稳产、丰产性优势，推动该品种在粤北适宜区域规模化推广应用。在活动现场，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韶关节水抗旱稻科研示范基地正式揭牌，未来将打造集品种试验、技术研发、农技培训、示范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研平台。基地核心推广优质节水抗旱稻品种，全面应用旱直播、旱管轻简化种植技术，相较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优势突出，依靠自然降雨即可正常生长，仅在秋穗灌浆关键阶段需要适度补水，可以节约灌溉用水50%以上， 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季节性干旱。
3: 近日以升入奇境见所未见为主题的2026年 TCL 旗舰新品发布会上，TCL 这次重磅推出 OLED 加显示器全能至尊 Pro X3B 系列，这个是继上半年 S3A 上市即售完之后的听劝升级力作，依托 OLED 加技术体系搭载最新一代面板，1.1% 行业最低反射率镜面低反平等核心配置，在亮度表现、抗反光能力、文字清晰度与动态响应等核心维度实现全面跃升，向高端显示器赛道发起新一轮冲击。今年三月 ，TCL 推出高端 OLED 显示器 X3A， 凭借全场景无短板的真实体验，一开售就卖完了。行业媒体与发烧友好评如潮，印证了真正打动用户的从来都不是账面数字，而是每一次亮屏的实际感受。一次发布的 TCL X3B 系列围绕 OLED 加技术，聚焦用户日常使用中最在意的几个场景，如暗光观影、HDR 游戏、日头办公、文字阅读、桌面听音等，在三大核心方向上做出了重大升级。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楚红彝族火把节大湾区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在活动上，楚红文旅部门向全球发出邀约，8月6日相聚楚红，共赴东方火把盛典。楚红拥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六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年平均气温17.9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啱好匹配深圳市民追求慢生活的出游需求，是大湾区游客微度假、深旅居的最佳目的地。咁活动以怡火赴深约，燃动大湾区为主题，象征住170万年前元谋人点燃嘅东方文明之火与深圳科技创新之火嘅跨时空相遇，特别发掘科技文旅嘅特色，发挥深圳科技之城赋能文旅产业。咁呢次深圳专场文旅企业合作交流洽谈会，就是楚红周2026年火把节全国推广的重要一站，亦都是楚红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随着两地文旅合作的不断深化，旅居楚红四季康养品牌形象将在大湾区市场持续升温，将为楚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3: 8月16日，由海港人寿独家特约支持的2026深圳马拉松预热活动“分话追风欢乐跑”亲子专场将在笔架山公园举行。作为2026深马系列预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旨在通过趣味性与运动性相结合的方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家庭亲子互动，为即将到来的深圳马拉松营造热烈的城市运动氛围。赛道全程搭载 Johnny 自然的马拉松同款 RFID 无感计时技术，感应区自动记录里程和配速，奔跑途中尽览城市风光，冲线即自动生成完赛证书，轻松享受赛事仪式感。完赛亲子持级奖牌搭配 AR 数码互动，手机数码奖牌即可触发追风少年数字动画彩蛋，自动生成专属电子完赛徽章，支持社交平台一键分享，打造实体奖牌加数字藏品，双重纪念载体。
0: 再来关注近日致敬曾荣岁月，传承奋斗初心，庆八一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60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举行。2026年是基建工程兵组建60周年。1966年8月1日，呢支肩负建设使命的特殊部队正式授旗组建。18年间，数十万官兵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深耕冶金、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关键领域，建成160余项的国家大中型重点工程。1983年，部队顺应改革大潮，集体兵改工，官兵们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其中20000余名的将士奔赴深圳参与特区拓荒建设，以3日1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滨海荒滩之上建起了现代化国际都市，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深圳特区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融合深圳的科技力量，大量的 VR 以及 AR 影像、现场访谈、原创文艺展演、公益致敬等多元内容， 既是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亦都是深圳

0: 深化相拥建设，营造关爱退役军人浓厚氛围的特色文化活动。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踢足球，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应用场景已经是不再陌生了。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近日，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在当地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集技术测试、场景模拟与标准探索于一体的平台，为智能设备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亦都为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样本。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的报道。
7: 走进这座中试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1:1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去甚远。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8: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7: 今年年初，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1:1实景中试基地，重点聚焦城市管理专用机器人原型测试、性能优化、场景适配等关键环节。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9: 我们通过总结城市管理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在中试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7: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试基

0: 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2: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0: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3: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管理效率较人工提高3到5倍。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4: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5: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黎涛，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节目和参与节目哈，在央视频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点击在视频下方的不同的甬道来解锁和了解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嚟陪伴各位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今日最话题，那就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此类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日的新歌推荐，来听这个星期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作品啊，非常有辨识度的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非常细腻温柔的轻摇滚的歌曲，是以细腻的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和遗憾的一首歌曲。
1: 而歌曲的旋律咧，好轻柔舒缓，亦都自带氛围感。好质朴的歌词咧，亦都系搭配住好温润的旋律。当中的故事咧，系讲到专属成年人的隐忍同埋不舍，好温柔，亦都好催泪。
0: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音乐互动话题，就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欢迎在央视频直播界面的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吧。
1: 冇错啦，咁跟住嚟继续新歌推荐，即将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二号歌曲，嚟自谭咏麟演唱嘅《我在意》。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这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一种温情港乐独白，续写经典港乐质感的一首歌曲。
1: 褪去了那种很华丽的编曲，旋律很温润舒缓，也都很质朴纯粹，谭咏麟很纯厚通透的唱腔，也都是叫做历经岁月的沉淀，很温柔也都很有穿透力啊。
0: 一边来听歌，一边也别忘了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今日话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期待着你的分享。
1: 冇错啦，咁好听嘅新歌仲喺度继续，即将会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三号歌曲，嚟自陈楚生演唱嘅《六回头》。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这是由陈楚生演唱的一首《路回头》。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千百年来黎族的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一种声音，仿佛是召唤，也仿佛是等待。
1: 而歌曲一开篇亦都令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清唱的 intro 是没有伴奏、没有修饰，亦都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出来，而那个声音一出来就好像风吹过山谷，好像溪水流过石头一样。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在听歌的同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欢迎在央视频直播界面的下方评论区多多留言吧。
1: 没错了，好听的新歌呢还在继续，跟着下来即将送出这个星期的四号音乐作品，我们一起来听韦丽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黎涛。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
1: 我们现在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4号推荐作品，这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一首《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同时也是韦礼安献给喜欢他的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
2: 这首歌曲延续着韦礼安一贯

0: 细腻温柔的创作风格，亦都是用时间为主题来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
1: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那就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留言。
0: 没错了，推荐的新歌呢依然是这么好听的，这个星期的五号音乐作品等我们一起送到你的耳边，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唱出了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一种独特的辩证的生命智慧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1: 而他的副歌的部分呢，当中又都有提到的，就是日子从没催住哪个去长大，就好像是一种很低吟的在你旁边去安慰你的感觉，而结了疤就变成了盔甲，就好像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亦都是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勇气啊。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那当然，在听新歌的同时，我们也期待跟您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音乐话题，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其实任素汐的歌声相信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好声音了。
1: 嗯，冇错啦。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今日嘅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系呢个星期嘅六号歌曲，嚟自十个勤天演唱嘅《不说再见》。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约定里边啦。
1: 而美奏融入咗友谊地久天长嘅旋律意象，亦都系致敬嗰啲一齐流过汗、睇过日出、奔赴过热爱嘅日子。呢、这个唔系散场，而系重逢嘅开始啊！
2: 嗯，听完了这首非常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
1: 嗯，咁喺跟住嚟嘅星级湾区当中咧，为大家安排嘅都系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相关嘅歌曲啦。继续一齐分享好音乐，系嚟自唐元景影唱嘅《苹果》。
3: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黎涛，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十点每、到十一点的直播啦。咁喺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啦。
0: 除了关注我们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央视频当中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直播界面的不同的甬道啊，点击了解你所关心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点击观看了。
1: 而今日嘅升级湾区咧，我哋为大家放送嘅歌曲咧，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嘅，亦即系嗰啲超有声音辨识度嘅流行曲啦。
0: 那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苹果》，也是来自唐元景的演唱，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呢，让我们认识到了声音。

0: 很有辨识度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是唐元锦。
1: 咁喺呢首歌当中嘅苹果咧，其实代表嘅系我哋内心嘅向往，佢就好似苹果一样散发住芬芳，亦都滋养住我哋嘅生命啊。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推荐你认为哪些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了。
1: 升级湾区会为你继续送出好歌曲，是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唱的《全力以赴》。

0: 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唱的这首《全力以赴》。那这首歌曲呢，唱出了一种夏天独有的热情和活力。
1: 而毛华峰自带故事感的好高昂的青春唱腔，亦都搭配住黄渤低沉富有感情的声音，强强联手，双倍的力量亦都令到歌曲更加燃、更加震撼啊！
0: 是的，动感的旋律、超燃的节奏，让大家也可以燃起心中的热血，带给我们内心最真的一种感动了。
1: 没错了。咁听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积极咁去、留言互动嘅。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嗰啲具有辨识度嘅声音啊。
0: 说到有辨识度的声音呢，接下来这把声音来自演艺丹啊，演唱。

0: 刚刚一起分享的就是来自阎一丹演唱的这首《人世太匆忙》，可以说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声音了。
1: 而这种好古风的旋律搭配着好合意洒脱的歌词，听完都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
0: 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啊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啊。其实我们很多应该说比你年长一点哈，那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老歌手，但是听说现在他又再次翻红，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最近也去看了他的演唱会
0: 啊，
1: 也带给了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来听一下孙燕姿的180度。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级弯曲音乐主题，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孙燕姿的这首《180度》。
1: 嗯，冇错啦。咁呢个旋律好轻快，但系歌词又好深刻。咁跟住落嚟，我哋仲会听到嘅系嚟自屈可为演唱嘅《暖心》。

0: 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屈可怀演唱的一首《暖心》，我很喜欢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吹过这么凉爽这么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面的天空来挂满祝福的星星啊。
1: 嗯，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一首由汪小敏演唱的《天分》，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温暖治愈感的好歌，可以说整首歌像是一个情绪的疏导者，可以带着你学会释怀。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嗯，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今年以嚟，着眼于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外国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
4: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实施方案公布。
5: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4: 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俄方称控制两个居民点，乌方称击退俄军进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7: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6: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8: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 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6: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9: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6: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7: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6: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6: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煤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储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
5: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位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保种、畜牧渔业保栏保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保种、畜牧保栏等洪涝风暴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丰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记者昨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轮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
5: 记者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 与新闻同步。
5: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昨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只人民币国际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将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4: 记者昨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措施包括持续加强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5: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日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令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4: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渔舰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13: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4: 香港学生李俊熙：
14: 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4: 此前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 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5: 昨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这两部法规已于7月31日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同步施行。他介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首创综合加专项条例加规定“一带一小”组合立法模式，以省保护条例对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作基础性综合性规定，以大湾区协作规定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作针对性专门性规定，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期实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立法之效。两项法规均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导向，但省保护条例重点规定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救济机制；而大湾区协作规定重点破解粤港澳三地维权协作等方面存在的难题。省保护条例规范的主体是有关行政部门、各级消费者委员会、经营者、消费者等，而大湾区协作规定重点对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费者委员会作出规范。
4: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百川百疏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 50.4%。累计完成193.4公里，占管线总长的84.5%。涵江、甬江、连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茂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薄弱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截至6月底，堤防达标攻坚行动已完成初次批复的堤防长度2297公里，累计加固病险水库1782座，完成中小河流治理超1500公里，全省防洪减灾工程体系不断完善。
5: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4: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 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和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日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日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四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两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两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三号话，在6月24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委官方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10000栋房屋限制居住，6000多栋处于高风险状态。委内瑞拉政府在地震灾区清理的瓦砾超过34万吨。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发生百几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
5: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三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日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了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之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方面消息，这个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一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亦一度从160:1快速升至155:1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直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几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6: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香港中雨27至24度，澳门雷阵雨29至26度，广州中雨30至25度，深圳中雨29至24度，珠海雷阵雨29至26度，佛山中雨30至24度，惠州阴32至24度，东莞中雨30至24度，中山中雨28至24度，江门中雨30至24度，肇庆中雨30至24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朱光、嘉欣，代表编辑文燕、嘉云，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嘅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嘅文旅资源、气候凉爽嘅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咗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1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嘅避暑资源，无论系偏爱干凉、温润定系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喺中国揾到量身定制嘅清凉。咁国内有边啲避暑地成为咗外国游客嘅心头好呢？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六月以嚟，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日，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嘅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嚟，长白山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闻完花，
5: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1: 韩国游客李军，
6: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1: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7: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

0: 呢度就好似天然嘅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
1: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0: 我觉得呢度真系避暑胜地，真系好好啊！加上气温热人稳定，景色更加系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嘅枫林同缓缓流淌嘅溪水，构成咗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2: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is,
3: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0: 除咗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嘅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嘅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4: We're here at the 张家界。
0: 我哋成家人嚟到张家界大峡谷，去企一次家庭出游。我哋体验咗滑索，仲玩咗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嚟，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了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来新商机，持续走高的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六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种售票机、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嚟，呢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3: 我哋喺互联网上了解到呢个地方，而家系夏天，嚟到呢个好靓嘅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哋带住小朋友嚟，对佢哋嚟讲玩水就更有意思啦。
0: 咁喺深圳虽然冇天然空调房，但系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系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3: 呢度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边好凉爽。
0: 喺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嘅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嘅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5: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咧，一个热词系出现在国外媒体同社交平台上面嘅，就系 China Messaging。 Maxi

0: 本身是欧美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后缀，从 looks maxing 即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axing 就是睡眠拉满，什么都可以最大化。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化了。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a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瑟林·肖曼克认为，一啲外国用户，尤其系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嘅社交媒体平台，发现咗中国嘅生活习惯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a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觉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蚊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说话就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旅游是人同人的相遇， China Max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亦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早就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纳凉观光的单一模式，而是转向了避暑加多元体验的融合式消费。在贵州遵义的睢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游客
3: 现在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

0: 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率大幅度提升。
1: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2: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1: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3: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1: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似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三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4: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在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的同时，防晒需求也在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达到742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系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抑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250-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了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便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5: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热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5: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1: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6: 摇过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 咁呢一款风扇呢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6: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1: 夏日供温供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嘅便携产品销量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系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嘅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嘅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呢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哋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哋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度夏供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9: 我来自香港，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10: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

0: 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1: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这里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2: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飞城这样，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这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做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日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风情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在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7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嘉韵。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7: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倾倾基金转换嘅话题。
7: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温言玉，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6: 三时间的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155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
7: 而财经发布环节重点关注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6: 另外亦都见到今天的热点观察，会同你聚焦啦。多部门召开呢个会议，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啊，推动咧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嘅。咁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好啦，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啦。咁啊，见到指数继续维持一个就系平稳的震荡啦吓。咁啊，中午收盘嚟讲咧，见到三大指数都是一个嘅红盘报收嘅。咁其中见到黄线的表现咧会更为之积极啦。咁啊，上证收喺3815点啊，上升咗5个指数点，升幅0.16%。深证成指报收喺13817点，咁啊上升369点，升幅2.74%。创业板指报收3462点，上升159点，升幅4.83%。咁望一望今日大市嘅成交啦，咁啊，其实较前期出现翻一定嘅缩量嘅，两市去到1300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咧，个股方面今日升多跌少嘅，两市方面有成3500家以上嘅个股录得上升，下跌个股家数就系1400家出头。咁另外咧，再嚟关注一下今日大盘嘅呢一个板块表现啦。咁啊，其中见到啦，即 CPU 啊、光通讯、无线电子元件啊，再度就走强，同步见到一啲嘅 TCB 电脑板。反映伟大的概念，光刻机概念，可以说在这个科技硬件赛道全线走强。除此之外，见到一些创新药前期就是有一个保升的品种，今天来讲都是有较佳的一个表现的，其实都多只个股10个点以上的上升。除了这些创新药和这些科技硬件的板块之外，其实见到就大部分的消费股今天表现就不算十分之强势，包括一些免税概念、汽车整车等等，包括一些啤酒、粮食、等等都是出现在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似乎重新走强都是一些科技概念。
7: 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方面高开0.31%，国企指数高开0.18%，而科技指数高开0.3%。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调整吓，国企指数方面跌0.85%，科技指数跌0.19%，恒指方面半日市微跌0.49%，报收喺25882点。望翻半日市成交量有一定的缩量吓，去到1351.59亿嘅。
6: 再嚟关注一下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啦。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录得上升嘅，道指报收喺53178点啊，升1.32%。纳斯达综合指数25983点，升2.13%。标普500指数7600点，升1.48%嘅。
7: 现金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是微跌 0.1%， 法国 CAC 指数升 1.22%， 而德国 DAX 指数升 1.45%。
6: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9: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13: 小儿，基金转换咧就指投资者喺持有本公司发行嘅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佢持有嘅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嘅其他开放性基金嘅基金份额，而唔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嗰啲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咁样嘅一种业务模式啊。
11: 不过我了解到，并唔系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噶噃。
13: 系啊，小月儿，以下情况咧先至可以进行呢个基金转换噶。首先第一个就系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喺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嘅。第二咧就系销售渠道系支持呢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嘅。第三咧就系前端收费模式嘅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翻到前端收费模式嘅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11: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添。
13: 是的，小儿，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11: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13: 是的，没错的，小儿，咁当转换前嘅基金申购费系低于转换之后基金嘅申购费嘅时候咧，就需要补差。咁当转换前嘅基金申购费系高于或者系等于转换之后嘅基金申购费嘅时候咧，就唔使你补差咯。
11: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13: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钟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钟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就等于10元。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的申购费是高一点的2%，赎回费同样0.5%， 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

0: 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1: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就等于10蚊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系等于1990蚊。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蚊乘以2%减1.5%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1+2%乘以1+1.5%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仲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翻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蚊加9.61就等于19.61啦。邝主任啊，通过学习我发现啊，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话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咁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
0: 样呢？小鱼儿，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5: 系你好。
4: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但系恒指方面咧就微跌0.49%，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5: 咁啊上星期就冲过26000啦，亦都试过23800呢个支持位啦，咪比较徘徊啲啦。咁就我哋上星期都提过啦，就系话即系结算过后咧，即系可能呢个星期都会系观望住呢啲位置啦。那個區間上面是有沒有突破，還是會繼續有一個壓力在那裡？因為即有幾樣東西 去看回，第一就是外圍的情況，首先就是一個地緣政治，另一個就是那個業績上面，或者對那個即 AI 的那個成本開發裡面那個開支裡面，其實它可以即市場上面那個調整暫時完了沒有，這個都是關注的地方。另一個就其實是即係見到呢一段時間咧，就嗰啲科技股都有反彈嘅，就開始見到嘅呢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其實啲企翻穩之後咧，其實港股都有即係一定嘅支持啦。咁你見到呢排咧，上升係比較即係飆青啲嘅啲嗰啲中特股啊，或者啲即係啲銀行股嗰啲，其實去到今個星期到第二日都已經見到都回得一啲。即係一定嘅程度啦，反而咧就接力咗係

0: 俾人傳統銷售嘅一啲科技股啊衝上嚟啊咁樣，或者今朝大家都好熱烈好早講嘅一啲嘅模型股啊咁嗰啲，都係即係從市場上去睇緊呢啲嘢啦。咁所以變咗今日嚟講咧，衝高完之後，其實你見到個市都壓翻落28-26啲位置，咁就都睇到嗰個嘅觀望氣氛個濃厚程度都幾大嘅。
1: 嗯，咁睇翻其实咧，今日科技股咧都系有一定嘅压力吓，唔少科技股都系调整嘅。咁虽然咧见到好似阿里巴巴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咁但系升幅就唔系好明显。咁对于之前科技股亦都行过一段时间，咁今日呢种调整点睇咧？适唔适宜再做一啲布局咧？
0: 其实都行得几高吓，咁行上嚟先，可能譬如叫腾讯啊咁上到480-490呢啲位置，今日開始就有啲個力有不逮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如果你睇嘅阿里巴巴都仲上緊啦，咁但係你見今日衝高完都回翻落，有啲壓力喺度嘅。咁呢個我諗就係即係你話要再追高嘅話，其實就嗰個壓力都好大，甚至乎即係會回吐嘅情況會唔會有出現咧？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啦。畢竟都好快會出半年業績啦，咁樣咁就個市場解讀上邊咧都係即係大家所關注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有佈局嘅話，其實而家佢再高追就個風險會較大啲咯。咁我覺得就其他嗰啲反而即係你話可能早前啲回得比較深嘅一啲模型股啊、芯片股嗰啲，其實會唔會掉翻轉就可能會就即係掉翻轉吸引少少，起碼都見到個反彈咁樣，可能都有機會搏下咧。咁我覺得就反而仲係更加好過頭先講嗰類嘅科技股咯。
1: 嗯，咁睇翻啦，之前即系有一定嘅回调嘅芯片股啊，包括啦 PCB 概念股，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咁其中咧，中制铀厂咧亦都大升超16%吓。咁点睇呢批品种嘅升势，系咪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咧？
0: 我觉得短线嚟讲都可以跑赢嘅，因为毕竟佢哋个回调都够深啦。咁就无论你觉得佢调整完毕啊，重拾升势，定是純粹一個下跌浪當中的反彈咁樣，都有一定的直播率喺度嘅。咁即係喺兩隻去睇嘅話，咁即係我哋簡單啲啦，都唔係特別睇基本面咧。喺呢兩者嘅睇法咧，都係有一定嘅即係直播率喺度嘅。咁啊，當然咧，如果你睇翻基本面上邊啦，咁而家目前都一種少少亂局都未改變到嘅，即係我哋頭先有提過啦。咁就今日大家喺嗰個模型嘅佢鬥對裏邊，似乎係鬥平嘅，其實即係鬥用得少錢。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啲怎睇咧？即係個氣氛啊，就好熱烈嘅。其實咁，但係就講到盈利嗰個情況，咁就一定係受壓啦，因為大家就開始進入一個鬥平嘅階段啦。咁啊，鬥平鬥勁啦，即係可能做咗一件事需要用到幾多嘅token 咧？咁呢個都係佢哋。即今日大家都注力去睇呢樣嘢啦，咁變咗你話即係其實間接地睇就係嗰個嘅資本開支嗰個嘅情況啦，咁啊究竟可以用幾多咧？呢個都係一個可能稍後大家又會聚焦翻呢一度嘅地方。咁但短線嚟講啦，咁啊即係呢種熱鬧氣氛咧，其實都有利嗰個嘅股價氛圍嘅。咁所以我認為即係覺得做得個短線嘅操作咧，其實係比較可以嘅。咁但係你話中線嚟講，咁就目前嚟講就難以判斷啦，同埋都好即係言之過早咯，覺得係。
1: 嗯，咁展望後市方面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樣嘅預期咧？
0: 嗱，暫時嚟講，咁我覺得就嗰個情況可能都我哋頭先都係提及過半年意識啦，咁樣。咁個港股亦都未離開28-26,100呢個中間呢啲嘅水平啦，咁樣。咁呢個星期就啱啱踏入呢一個上星期四先做完個做結算啦，咁呢個去到呢個星期開始就會測試呢一個咁樣嘅區間啦。咁我諗即係短線嚟講呢一兩日啦，可能都係呢啲區間，以指數嚟計咧就呢啲區間行緊啦。咁稍後可能挨近星期尾啊嗰啲，或者下星期會有一個新嘅勢頭會見到嘅，咁到時可能就需要睇下個有冇一啲突破咁樣咯。咁你話其他嘅個情況，可能就個別板塊可能會比較考驗啦。咁你見到好明顯有個板塊嘅輪動啦，又唔同啦。咁上星期係啲嘅內銀股啊、內險股啊，去到今個星期初 或者上星期五嘅，咁可能就去翻啲傳統科技股啦，咁同埋即係今日嘅藥業股啦，咁啊亦都有落翻去啲生物科技股啊啲強翻，咁我諗都係一個板塊上邊有啲嘅輪動嘅情況啦。
1: 嗯，咁见到之前金融股亦都比较亮眼嘅表现吓，咁啊喺银行股方面，五大行啦，亦都系创新高。咁睇翻银行股方面啦，金融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点睇佢哋嘅呢种走势？
0: 我谂调整会仲有一段嘅，其实就因为你睇翻成个七月都好耐冇见过内银股有。接近兩成一成半到兩成的升幅啦，咁就由頭升到落尾，其實都會見到，咁就係即係呢段時間你去到第一結算後，咁就見到開始就見頂就回落啦，咁即係個回落程度或者嗰個幅度，其實都仲需要啲距離嘅，咁就即係高位落嚟，可能而家都係5%到啦，咁就。未構成一個好吸引嘅條件去入去買住先嘅，咁我覺得就暫時再打一等先，因為都其實即係幾個因素又睇埋個半年績啊嗰啲嘅情況，可能都會影響到個股價走勢。咁同埋即係嗰個以七月整體嘅嗰個走勢嚟講，目前都雖然有回吐咗啦，咁就整段嘅升勢嚟講都係啱啱去到大概即係1/4度嘅啫。咁保守啲其實都有機會回翻一半嘅，咁就變咗，即係而家嚟講，我諗都係觀望為主咯。
1: 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啊，继续咧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咁但系科技股嘅走势咧明显啊较为之强势啦吓，点样评价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首先我哋睇到中午收盘嘅时候咧，所有指数都系红嘅，咁但系咧。指數同指數之間嘅差別仲係比較大，尤其係雙創或者創業板同科創板嘅表現更加係突出嘅嚇。咁而且喺行業嘅呢、這個呢、這個咁嘅一個即係話分佈嚟睇嘅話，雖然嗱朝頭早係全紅嘅嚇，咁但係實際上你如果按照即係話全個行業咁樣去排，即、就、係、是、所有嘅行業去排嘅話，其實仲係有即係話有唔少嘅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好似市場紅當當嘅指數紅當當，但係咧仲有十幾個行業係綠盤嘅嚇，而且尤其銀行、保險啊，或者講煤炭、石油呢啲權重比較大嘅啊，我哋講嘅藍籌或者講嗰啲老燈股咧，都係一個綠盤，尤其係銀行仲幾銀行保險仲比較肉酸，即係顯示出嚟一種即係話，雖然指數俾你感覺唔錯，但係。你如果認真睇裏面咧，就係、是、一個科技強嘅時候咧，其他板塊都係俾佢壓到，即係話壓到死一死咁嘅。咁呢個其實又有啲喺二季度尾嘅時候，我哋見到嗰種咁嘅情況啦嚇。咁而且朝頭早嘅時候，市場並冇咩明顯嘅放量，同琴日比嘅話，即係喺咁樣嘅時候，即、就、係、是、我哋講嘅又翻到嗰種結構式行情嘅一種熟悉嘅感覺，就係、是。指數唔錯啊，有個個股漲得唔錯，但係咧可能好多投資者咧就係覺得賺唔到錢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當如果結構式嘅行情又翻轉頭，而且一個領漲嘅板塊又翻到大家熟悉嘅科技股嘅時候，咁係唔係大家又要再經受一次我哋講嘅嗰種即係話大起大悲嘅嗰種咁嘅衝擊咧？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去再即係、就是、有一要去諗一諗呢個問題咯。
4: 嗯，呢段时间见到咧，就科技股嘅呢个反弹咧，都系相对较为之强势嘅。如果今日半日市嚟讲咧，就呢一个创业板指都接近有5个点嘅呢一个嘅上升吓。咁尤其咧就睇翻喺行业板块当中咧，都系前期一啲强势嘅一啲嘅板块，譬如好似CPO 啊、光通讯啊、包括 PCB 啊等等啦，都系升幅榜嘅前列嘅。点样睇待佢嘅呢一个走势咧？
5: 首先我哋睇到最近大家對於呢個大模型啊，即係嗰種不斷嘅推出啦，然後大家互相唔單止係比呢個性能之外，最重要就是大家互相殺價，即係降價降得好犀利，咁大家又會擔心就係話，降到咁平啊，點樣賺錢啊？即係尤其係大家而家燒錢燒得咁犀利，已經開始影響佢哋 啊呢啲互聯網巨頭嘅呢個現金流啦嚇。咁、啊、如果佢哋仲降到咁低嘅話，佢哋嗰個投資會唔會能唔能夠收得翻嚟啊？能唔能夠覆蓋佢嘅成本啊？咁呢個係一個好擔憂嘅、啊、大家比較擔憂嘅話題。啊，雖然我哋睇到 Kimi 一開完之後即刻就話啊嗰、那個算力不堪負荷啊，要限制大家嘅呢、這個即係、就是、訪問啊呢、這個咁嘅嘢咧，即顯示出嚟其實你降咗價啊，即係我哋講嘅 token 降咗價咧，其實好似科技嘅推廣一樣，佢會刺激你呢個需求，因為大家用得咁平啊嘛，可以先鼓勵大家去用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只係話呢個邏輯係仲係通嘅嚇，咁、啊、只不過就係話前期當你炒到好高，升幅好大啊，估值好高嘅時候，大家就覺得驚啦嚇，咁、啊、即係覺得你個性價比冇咗嚇，咁、啊、然後再加一個商業模式嘅呢個擔憂嘅話，就引發一個比較凌厲嘅回調。但係跌咗咁多之後，喺過去嘅七月份啊，即係非常之慘烈嘅下跌之後，當你嘅股價或者講估值又降翻落嚟嘅時候咧，咁大家可能個情緒開始冇咁驚啦啊，然後覺得其實嗰個邏輯仲係喺度嘅，咁相對嚟講佢其實亦係跌多咗，佢會進行收復嚇。咁、啊、但係後市能唔能夠再起風雲啊？或者講點樣咧？我哋就都係觀察住呢個總嘅成交量啦，同埋兩融嗰度，因為呢個代表住有冇增量資金入場啦，同埋場內嘅風險偏好嗰個温度去變得點？呢兩個都係我哋要去觀察
4: 嘅
5: 咯。
4: 嗯，咁啊，睇翻一啲嘅統計就話咧，上個月咧 CPO 嘅概念啦嚇，就蒸發咗2.62万亿嘅呢一個嘅即係市值嚇。咁啊，喺呢個八月份能唔能夠咧王者歸來咧？大家仍然咧都仲係要拭目以待。不過咧，最近從息面方面咧，包括啱啱提到嘅一啲嘅即係 AI 大模型有新嘅一啲應用嘅上線啦，包括好似英偉達咧推出新一代嘅一啲嘅交換機啊等等啦嚇。咁啊，都越嚟越多嘅一啲嘅消息，似乎咧都係令到呢個板塊重新有翻一定嘅呢個支撐喺裏邊。咁今日除咗見到一啲嘅 AI硬件之外咧，其实见到这个 CRO 的板块都是有一定的呢个表现嘅。其实前期咧，一啲嘅科技龙头出现一定的调整的情况之下，其实见到咧创新药咧系有个唔错的表现嘅。两条主线会唔会并行咧？
5: 我觉得佢都系会各有各嘅行啦个方法啦。虽然创新药呢、这个。佢亦係中國一個即係話實力嘅一個科研創新實力嘅一個體現，進入咗個新嘅階段啦嚇。咁但係因為佢嘅佢嘅族群啊，或者講影響力啊，咁相對嚟講唔似 AI 算力咁猛，或者講咁橫掃全球嚇。所以我覺得佢可能更多嘅仲係去講一啲具體嘅個股，尤其係你呢個有業績增長，你呢個業績增長點樣嚟嘅？係靠國內市場啊，仲係話出海啊，仲係話 BD 交易啊？咁我哋相信其實你而家能夠既符合呢個創新藥嘅大環境啊，即係話佢關注到提升，然後又從佢嘅業績歸因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基本上佢可以視為一個中國嘅優勢嘅一個即係製造嘅產業嘅出海嘅呢個故事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嘅話，創新藥會有佢自己嘅故事可以講，但係相對嚟講咧，佢可能係一個即係可能對於算力嚟講嘅話，佢係一個比較小眾或者講比較細嘅族群嚇，咁、可能佢嘅走勢更多就係一啲即係要個別個股去進行深度嘅挖掘咯。
4: 今日都见到咧，就从呢个业绩嘅角度嚟讲咧，药明康德上半年嘅呢个净利首破百亿吓，咁啊令到咧今日股价亦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影响，咁啊一定程度上咧都带动咗呢一个板块方面咧受到市场方面资金嘅一个嘅关注。咁的确咧嚟到咗呢个即系半年报吓，咁就即系一年当中一半嘅经营咧，可以讲到已经过去咗啦。咁可能对全年嘅呢个业绩嚟讲咧，都有比较之大嘅一个影响嘅作用嚟嘅吓。咁啊从呢个节点嚟讲咧，投资点样嚟选择？咁啊，以前系讲紧话科技股会有好多嘅惊喜啊，此时此刻仲系咪咁睇咧？
5: 科技股嘅惊喜，我觉得可能大家首先系讲佢嘅营收规模啊、净利润规模咯。但系如果系你企喺上半年结束嘅时候升，最后边尤其系二季度升成咁样嘅话，其实好多时候就未必系惊喜啦吓，因为即系升得太多之后，其实你包括从美股或者韩股都系一样，即系人嘅人心系即系永远唔会知足嘅吓，即系佢你见到佢前面嘅业绩好好嘅时候，大家对你嘅要求就会水涨船高，甚至系超出你自己嘅呢种期许吓，咁所以好多时候当大众对你嘅期望值越嚟越高嘅时候，好大机会你 报出来的业绩都是达不到大家预期的，虽然可能其实很漂亮的，但是你都达不到预期、啊、所以其实这个亦是七月份、啊、下跌得那么惨的时候，亦有一种大家、即见你升得那么多之后，怕你这个、啊、中报业绩、啊、不达预期、啊、但是当你跌了那么多之后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呢，就只要这个产业、趋势这个景气度是正常的、啊、即是没有变，然后你公司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这些即是说冇預見到嘅呢種情況嘅話，咁我覺得喺而家呢個位置上面，你話突然間再業績爆雷爆大雷嘅呢種機率嘅話、我覺得就低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市場大家對你嘅即係期望值預期降低咗啦、啊、然後股價又低咗啦，估值又低咗啦，咁如果結合呢個業績出嚟真係可以嘅話咧，我覺得就算科技股佢哋喺七月份嘅呢種慘烈嘅下跌之後進行呢個修復，其實佢都係有一種技術上嘅可行性咯。
4: 嗯，咁啊，前期講緊市場咧，即係可能不確定性比較之大啦，避險嘅需求推動，大家都會覺得一致睇好啦，就中部嘅呢一個紅利策略啦，可能會比較之穩妥嚇。咁但係見到呢兩日咧，就即係科技股重拾升勢嘅情況之下，對於紅利策略，你嘅睇法係點咧？
5: 红利策略嘅话就系、是、如果你去同人哋比进攻啊呢、这个激情啊，比呢个想象力嘅话，我觉得你一定会好难受啊！即系你如果系追求弹性嘅投资者嘅话，我觉得你就本身就唔系好适合去做红利。红利嗰啲就系、是、即系好冷静啊，就要追求绝对收益，就系、是、最主要识计数吓，识、啊、评估公司嘅经营个持续性、可持续性点样，有冇出现咩问题啊？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上边。越系低迷嘅嘢，如果佢嘅经营冇变啊，咁佢估值低咗之后，而且佢仲俾你有回报分红嘅话啊，咁其实对于追求绝对收益嘅投资者嚟讲，现金流嘅类型嘅个股或者讲红利股，佢都会有佢嘅自己嘅魅力啊。但问题就系你呢个时候唔好同人比，因为有时候你即系人比人就气死人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想参与红利股嘅投资者嘅话，除咗你认识到佢点样去衡量佢嘅投资回报之外咧，最重要就系呢个系唔系你追求嘅嘢。如果佢唔系你追求嗰种风格嘅话咧，我觉得咁你呢种咁嘅机会都系要留俾适合佢嘅人咯。
4: 咁啊，再嚟睇下政策方面啊，见到啦，国务院方面咧系即系公布修订之后嘅集成电路报图设计保护条例吓，亦都旨在咧系呢个鼓励集成电路嘅技术创新，促进咧科技嘅呢一个嘅发展吓。咁啊，见到其实呢段时间咧啲嘅即系电子元件啊，集成电路嚟讲咧，都系科技嘅一个主线吓。咁啊，对于后市方面咧，系咪可以喺政策嘅呢个加持底下咧，有更好嘅发展咧？
5: 政策加持肯定系。作為新興產業去發展起身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因為有政策的這個引導，包括資本市場有積極的為你融資再融資提供這個條件，其實企業做大的話是很有這個優勢的、啊、所以我覺得對於、這些這產業來說一定是、預期或者說這個題材肯定是好的，但是問題就是當大眾變得越來越現實或者說越來越挑剔的時候，除了要有這個愿景之外咧，更加要有我哋讲嘅切实嘅呢个营收啦、净利润啦，啊，咁呢个俾你睇到，俾大家睇到佢正在变得越嚟越好。咁所以尤其系中部呢个时候嘅话，我觉得题材或者讲概念仲系可以炒，但系可能业绩嘅呢个重要性一定系要提升，因为呢个时候往往都系以业绩为主嘅。
4: 咁仲有见到咧，就最近咧就系关于话呢一个嘅光伏行业方面啦，工信部咧都召开咗呢个光伏行业座谈会，咁啊进一步啦宣解咗三项啦国家嘅强制性标准吓，咁亦都系即系相关嘅一个行业方面咧，似乎咧迎嚟新嘅标准同埋执行嘅呢个过程里边啦，对呢个板块嚟讲咧系好事啊，定系话呢段时间咧点样睇待呢一个光伏嘅投资啊？
5: 政策角度嚟讲，你出咗呢个强制性嘅政策好过，即系话大家盲喺度盲盲咁估，即係冇強制性嘅呢個政策，因為冇強制性嘅政策，咁就其實邊個應該邊個生存落嚟，邊個俾人淘汰就冇硬性標準啊嘛。咁而家有咗呢個嘅話，第一個係使呢個所謂嘅行業出清啊，即係有理可依啦，或者講有方法可依啦。咁接落嚟就係一句話，就係、是、個執行呢、這個執行力嘅問題。咁但係要注意就係每一次嘅呢種行業嘅出清一定唔係大家坐落嚟 食飲茶食個包就算，而係一定係要有人即係要退出嘅，即係要被犧牲掉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洗牌嘅過程其實就係一個優勝劣汰嘅過程，所以喺呢個過程之中都要對行業嘅未來出清之後嘅前景抱有信心之外。

0: 翻身，即係冇話增量嘅資金呢、這個入場或者講場內嘅人重新自己去加槓桿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更多嘅指數就係喺度叫做一輪下跌之後個跌勢止住咗，但係你話要去收復呢個形態，叫佢重新變成一個異於上漲，甚至係趨於上漲嘅呢個形態，呢、這個需要時間去呢、這個即係去修補嚇，咁所以我覺得係從前期跌勢最急啊、最恐怖嘅狀態，進入咗一種我哋覺得橫盤震盪嘅機率更加大咯。
1: 嗯，咁啊，投資嘅呢個策略上有咩建議俾各位？
0: 投資嘅策略上，我覺得就仲係第一就係、是、戰略上嘅樂觀啊，但係戰術上嘅謹慎，因為如果進入咗震盪期，其實指數咧就係拉鋸嘅啫嚇，然後個股咧如果冇風險偏好唔翻嚟，或者講成交量唔有效放大嘅話，咁更多就係一種即係話結構式嘅行情。結構式嘅行情就係其實唔係即係大家平均主義嘅，而係話有人跌，即係叫做漲跌互現嘅。咁呢個時候選股嘅呢個考你嘅選股嘅能力，同埋你嘅呢個操作嘅執行能力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八月份呢個地方嘅話，其實佢有最仲係有結構性嘅機會，但結構性嘅機會就係一句話，你係要喺出手之前多做功課嚇，然後睇定咗之後咗，你就要敢於去出手。但係如果你從控制風險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八月份你個倉位唔一定要一下子上得好快，我覺得仲係保持一個即係話相對講可能喺五成偏下一啲咁樣進可攻退可守嘅話咧，相對嚟講更加令自己更加即係話游刃有餘咯。
1: 嗯，相對用温和少少嘅一個嘅操作嘅步伐啦，嚟進行呢一個嘅即係市場嘅呢個回暖嘅參與嚇。好，今日時間咧都唔該曬温生嘅一個點評嘅，咁我哋下期再經過，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嗯，睇翻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咗或者咧系筹备，今年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6: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嗯，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之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怎样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25时期香港怎样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也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6: 颖仪你好。
7: 哎，各位好。
6: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7: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4方面来讲吧。那么的

0: 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那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技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1: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那些想请教一下应仪，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0: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了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

0: 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1: 嗯，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0: 嗯，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支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依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智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1: 嗯，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5: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了。
6: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一下一个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的新词，容灾备份体系。我查了《十五规划纲要》，在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是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和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很专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容灾备份体系呢？建设它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啊？
7: 何同学提的问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办公定是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和各类的信息系统，数据和系统安全已经是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是守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一道关键屏障。
6: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7: 原理相通，但规模、作用和标准完全不在一个层级。正讲备份好好理解，就是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被重要的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的就是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是灾害的时候，整套系统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容灾备份体系就是一套完整的机制、设施和技术方案，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的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的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地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和业务，保证运转是不中断，数据是不会丢失。
6: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咧？
7: 你这个类比特别贴切，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它的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是工业控制系统，而现在各大的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都依靠工业网络和控制系统运行，一旦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整条生产线都会停摆，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和产业链的稳定。而第二块就是各类的新技术、新应用，好像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这些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亦是网络攻击的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
6: 原来覆盖范围这么广，细到企业生产，大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都离不开它。咁国家点解要在《十五规划纲要》里面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7: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是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6: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7: 整体的思路是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不单是大型企业、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的备份系统，也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的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而另外一方面，

0: 同步强化安全防污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用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用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也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天的热点观察，一起来观察一下最新的一个市场方面的热点啦。最近就上半年的时间，多项的这个宏观政策综合的作用之下，看回我国的经济运行就是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成了15%的良好开局。下半年经济工作怎样来推进呢？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等多部门都密集召开了会议，围绕各自领域进行了重点的部署。
0: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就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并且指出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具体来看，下半年将会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的促进内需的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的工作会议当中强调，继续要实施好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的均衡性，令到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是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的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而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保持汇率的弹性，强化预期的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面是继续稳定，持续地评估完善货币政策的框架。
1: 展望下半年，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都讲到要推动这个政策发力提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亦都要深入实施十五规划纲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充分发挥各项全量政策的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且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形成全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好了，今天节目来到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0: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系嘉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4: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睇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5: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4: 白雅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领略李白笔下嘅秀美庐山。
5: 全城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6: 如果文物有声音，
7: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9: 我是清明上河图，
10: 我是四羊方尊，
11: 我是秦岳府中，
12: 我是北宋孩总。
6: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4: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5: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4: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土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咁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文族赖燕蓉。
13: 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的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他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14: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13: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运豆。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运豆？然后它这一件运豆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炼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四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三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4: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勇，这个吕不勇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13: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无勇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无勇。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她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服的影响的一件舞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里。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无勇呢，也就反映着呢她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她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无勇。
5: 展览《以唐长安城吕方济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13: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 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会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禁止出境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在放在路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史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它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4: 陕西同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的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的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的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的独特魅力。
5: 这一次展览不单止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以在展览当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2: 大家好，我是嘉允。苏州城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亦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城泽镇的丝织工坊就开始繁忙起身，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日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1: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弁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上时期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 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十七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即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4: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着这个都是来自清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3: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4: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天圣元年8月25日。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3: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

0: 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1: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啊，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0: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又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2: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3: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4: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武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0: 每年4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2: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嘴味。
4: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0: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4: 你可以租不出户， 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杂处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0: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2: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5: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6: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都带着徽器辗转至运河沿岸。咁呢个将俾运河沿岸城市带嚟点样嘅变化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触摸诗歌入面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的李白曾经在这里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匈奴奇兽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在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一定要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睇山上，庐山云添飘渺，时隐时现，好似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睇，脚下则云海茫茫，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0: 咁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系咩时候呢？点解系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少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啊。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呢、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

0: 探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1: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0: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2: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0: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独树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陵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寄卢氏玉虚州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3: 庐山红旗秀拔，云雾缭绕，好似一幅大自然山水画卷。
4: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潮州拥有悠久的制图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它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喜欢饮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砖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很多手拉壶作坊。
6: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
8: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小花瓶了，这个也可以。
9: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8: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9: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8: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9: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8: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史。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9: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8: 它就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9: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8: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 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滑，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9: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8: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9: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8: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9: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8: 那请求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9: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出

0: 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依着自己构思思想啊。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了门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2: 在谢华看来，一个好壶如果想令到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还是线条，都应该和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个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3: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2: 主持人魏星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3: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3: 诗海客家。
6: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7: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0: 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点识多点，我是叶莹。那么今天节目呢，要邀您一起关注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启动，
0: 同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开幕啊。
1: 那既然说到音乐节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一说你喜欢的一件乐器啊，或者呢你可能也学过一些乐器哈。那么学习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2026年港澳青少年御览军营活动湛江启动。在同心同行强国有我这个2026年港澳青少年御览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
1: 那么在开营仪式上呢，广东省港澳办主任陈立文介绍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组织港澳青少年走进海军军营，旨在引导他们在成

0: 浸式体验当中呢，读懂祖国，读懂国防，深刻体悟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1: 咁香港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嘅学生黄嘉晴咧就话啦，咁喺课本上面嘅国防知识再精彩，亦都唔及自己可以亲身咁企喺呢一片土地上面，亲眼睇到装备，亲耳听到口令嚟得真实啊。
0: 那么在开营仪式之后呢，港澳青少年也是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那么在之前呢，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也是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的热潮。那么如今呢，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
1: 而呢一次嘅活动系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嘅，嚟一共吸引咗200多名嘅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啊。
0: 活动呢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还有乡情文化交流这五大板块，那么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6号。此外呢，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这些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1: 跟住嚟，我哋聚焦一下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晏昼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有大概500多名嘅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啊。
0: 那么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呢16日结业。那么入营学生呢将会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和生活。
1: 而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等的系列活动，令香港的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当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亦都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低了坚实的素质基础。
0: 昨天，也就是3号下午，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举行开幕音乐会。那么活动当中呢，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呢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
1: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志松咧喺致辞当中，亦都介绍咗澳门嘅文化优势，期许艺术节搭建国际交流桥梁，嚟助力湾区嘅文化发展。而澳门爵士乐嘅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聂恩咧，亦都介绍咗本届艺术节嘅主题、赛事、论坛、演出同埋琴澳联动嘅安排，亦都展望打造国际知名音乐文化品牌啊。
0: 那么在现场呢，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呢，将会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以及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
1: 在艺术节的期间呢，也都会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等的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等来去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接柳送别啊。咁其实每年嘅毕业季咧，都会成为校园入边嘅一道独特嘅风景，亦都弥漫住浓浓嘅离别嘅情绪。咁影毕业相啦、聚餐啦、合影啦，同埋签满晒字嘅嗰件衫，仲有嗰一句讲一出口就会鼻酸酸嘅后会有期。但系你又有冇谂过咧？其实冇手机、冇朋友圈嘅古人，佢哋同佢哋嘅同窗啊，同佢哋嘅老师道别嘅时候，其实会系点样嘅一番光景咧？咁其实答案就收埋喺一根柳枝入边。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折柳送别了。
1: 折柳送别哈，这个是我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

0: 话术语，它呢可以指折柳，折一根柳枝来相赠的这种送别的行为，也可以指是折杨柳等这些离别的乐曲。那么一般来说呢，它都是有一种离愁和思乡之情在里面的。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就是《诗经》里的《小雅·采薇》啊当中的诗句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啊，这句相信大家都很熟哈。那么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当中呢，也是明确的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这种习俗。
1: 咁去到咗隋唐嘅时期咧，灞桥接柳、垂堤送别等等嘅场景，亦都系被更加广泛咁写入咗诗词，亦都慢慢咁成为咗一个文学嘅符号。咁亦都随住接杨柳、渭城曲等等嘅乐曲嘅传播深化。而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亦都介绍话啦，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支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支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霸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恋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恋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也。”
1: 接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就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青柳当中。而在古时候，柳树又都被称为小杨或者杨柳，因为柳和柳是谐音，亦都可以表示挽留的意思。离别赠柳亦都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那种心意。同时柳树易活的特性亦都暗含着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0: 折柳送别这个习俗啊，它结合折柳、饮酒还有奏乐等等活动哈，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送别的仪式。那么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啊，他的讲述当中呢，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那么也说明当时的这个风俗，在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那么由长安东去的人呢， 多数人都是到这个地方呢就进行告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啊进行这个折柳枝折柳枝来送给亲人的这样一种习俗哈。我们继续来听曾大庆教授的解读。
2: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

如何呢？公民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公民，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炎炎夏日避暑游一直都是我们的首选来的。今年的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也是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了。跟着来，我们一起通过音响一起走进这一处高原上面的桃花源，来感受一下清凉之下。
1: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

0: 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1: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2: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0: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3: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4: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6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5: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6: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7: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8: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1-2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

0: 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2: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3: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4: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3: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串底下村之后，他就说了串底下村是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名著。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在北京

0: 杰一起呢前往窜底下村，来探寻这当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2: 窜字、
3: 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2: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嗯，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3: 窜字哈、啊嗯，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嗯，它指的就是炉灶。
2: 炉灶的入火口，
3: 入火口。哎，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2: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3: 所以是底下，
2: 所以说叫底下。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哦，因为太寒了。
3: 所以要有火，
2: 加把火。
3: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2: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3: 比较常见。
2: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嗯，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3: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2: 遮挡视线，
3: 遮挡视线，哎，
2: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3: 对，哎，
2: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3: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2: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3: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2: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咱们从这边走。
3: 好。
1: 据村民介绍，窜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窜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3: 这就进院了。
2: 对，窜底下村，嗯，它是山地四合院。
3: 哦，依山而建。
2: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嗯，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3: 是。
2: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3: 这边还有个小院。哎，
2: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3: 是，
2: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嗯，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3: 秋收
2: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
3: 啊，
2: 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
3: 嗯，啊，
2: 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

0: 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嗯，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嗯，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2: 财主院。
0: 对，
2: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2: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
2: 坐山影，
0: 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2: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2: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3: 听古今经典。
4: 大美中国，
3: 我问你答神州事，
4: 一起乐享大湾区，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敢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县南去行一行，来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和缕缕书香当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了。
1: 我们要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哈，还有一点时间呢，去多打卡这些非常富有诗意的民居哈。那我们可以到这个黄田村来了解一下。黄田村呢，这座皖南的村落啊，它是如何形成独特的书卷意蕴呢？那么在这里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呢？那我相信哈，南北方的这种民居啊，它可能在这个形制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呢，都有所不同。那接下来我们要与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还有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的诗作当中所描写的书生里去寻找答案。
2: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蕴，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3: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2: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3: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2: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3: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4: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3: 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 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2: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3: 我们俯瞰洋船屋，
4: 观景台上看。
3: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2: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3: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2: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3: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0: And how many？
1: 好啦，睇下时间，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4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实施方案公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
4: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3: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4: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来听报道。
5: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6: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00,000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5: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岐。
7: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 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8: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5: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9: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5: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你听报道。
10: 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0: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3: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瓦下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4: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网站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

0: 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嚟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同多支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此外，业务总量指数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支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乘车业务量增长。另外，今年暑期各地针对游客、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亦都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记者今日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惠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民免费公开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民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落坚实素质基础。
0: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慰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5: 我而家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呢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0: 香港学生李俊熙：
6: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0: 此前，南宁舰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嚟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

0: 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向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1: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八村八墟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嘅50.4%，累计完成193.4公里，占管线总长嘅84.5%。涵江、甬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以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茅合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播约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
0: 为期3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0: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6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亦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仲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0: 力，包括研发二五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和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谋作铺垫。
1: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经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1: 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亦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0: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降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路透社解读说，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非洲第一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讯、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个是中企喺亚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亚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西部铁路矿业线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输线路。通车后，每年可运输5000万吨铁矿石，还兼顾客运需求，为沿线居民带来便利。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阴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 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江门多云，29到24度；肇庆多云，30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31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3到1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1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那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日，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来，长白山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似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5: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4: 韩国游客李军：
6: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

0: 聚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1: 当地商铺经营者辞单：
2: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1: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在海拔1,800多米的天门山，这里就好像天然的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
3: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4: 我觉得呢度真系避暑胜地，真系好好啊！加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加系美得无与伦比。
1: 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嘅枫林同缓缓流淌嘅溪水，构成咗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5: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6: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1: 除咗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嘅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嘅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们成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了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来新商机，持续走高的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六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总售票机、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呢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6: 我哋喺互联网上了解到呢个地方，而家系夏天嚟到呢个好靓嘅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哋带住小朋友嚟，对佢哋嚟讲，玩水就更有意思啦。
1: 咁喺深圳虽然冇天然空调房，但系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系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6: 呢度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边好凉爽。
1: 喺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嘅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嘅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
7: 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
1: 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

0: 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最近一个热词是出现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面的，就是 China Mixing。Mixing 本身是欧美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后缀，从 Looks Mixing 即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是睡眠拉满，什么都可以最大化。 China Mixing 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化了。不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是进行了报道的，有观点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是由于现实世界里面的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的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来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元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说话就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旅游是人和人的相遇， China Mix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着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走过的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早就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纳凉观光的单一模式，而是转向了避暑加多元体验的融合式消费。在贵州遵义的睢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 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

0: 景观，成为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游客
1: 现在周边小众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西洋苑双河洞景区掌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2: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3: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是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0: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4: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似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5: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抑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150到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了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6: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0万包左右。
0: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6: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7: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7: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

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呢，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的便携产品销量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这个背后是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和使用便利性的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的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这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们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们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

0: 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物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2: 我来自香港，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3: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1: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度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4: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咁呢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做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日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住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而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咁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在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同

0: 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七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9: 你好啊，
8: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同我哋嘅节目一齐 marketing 一下先嘅。嗱，呢样嘢好重要，欢迎你啦。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啦，搵到我哋节目专辑啦。记得喺专辑里边下点翻个关注啊！我哋好希望你嘅关注，期待你尽快关注，多啲关注，关注完之后记得话俾身边嘅亲朋好友知。
9: 你唔知讲咗三次咯，重要嘅事情仲要更重要啊！你而家系，
8: 因为真系好重要啊，所以要三次再三次，最好咧就。

0: 咁样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同我哋节目啦密切接触嘅，可以啦喺微信里边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同埋咧，当你职场里边遇到啲咩奇离古怪嘅人啊或者事情咧，都可以当佢树洞咁掉晒俾佢同佢分享噶吓。咁啊，今日嘅呢一个。事情呢我觉得都真係几有趣嘅。剛才喺开咪之前呢大家都话呢、這个唔算良心啦。
1: 呢、這个唔算。
0: 有更加良心嘅选择。咁但我哋陣間可以不点名咁去到提某啲嘅企业啦。咁、其他嘅就各位嘉宾就可以自由发挥啦。咁究竟今日会讲咩话题呢即刻入去 showroom 嗰度睇下先。
2: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啊、入到嚟今日嘅 showroom 啦，要先问一下即系 Echo 姐先，即系成日都话咧好马不吃回头草啊！
1: 你做咩讲咗我对白啊？
0: 哦，做乜嘢啊？
1: 我就系想讲呢句对白咯。
0: 哦，你系好马系咪？
1: 呢个就系我嘅立场。
0: 哦，哇哦！你即系唔系话东家唔打打西家，西家唔得就翻去东家都得，唔得嘅。你就系无论系老东家定系点样样，几老东家，你都坚决唔翻去。
1: 暂时嚟讲系唔会回头噶啦。
0: 哦，即系你以前啲男朋友都系。再见不是朋友啦，咁样
1: 男朋友另计，感情同工作要划清界线。
0: 哦，
1: 系啦，男朋友仲可以做朋友嘅，
0: 系嘅。但系点解工作上面你就觉得唔 OK 咧？
1: 工作上面要睇合作嘅模式嘅，
0: 合作模式啊。
1: 嗯，但系而家对于我老东家嚟讲咧，我只系用另一种嘅合作模式同佢合作咯。
0: 另一种嘅合作模式，
1: 我就唔会再翻去噶啦。
0: 哦，就好似寄快递咁啊，要现结啊嘛。
1: 系啦，系啦，呢期嘅节目保留。留住佢，我惊过几年之后
0: 会打面啊，系咪先？嗱，我三年之后我揾翻一日攞翻出嚟重新播多次，睇下你嗰个之后仲系咪咁样谂啊？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吓，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即系俾公司召回嘅时候，你会唔会咧？咁嗱，话说咧，近排咧有一间汽车公司啊吓，就早前一个月啦，开启咗呢个大规模嘅裁员嚟嘅，咁啊裁走咗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嘅岗位啦。咁但系咧，即系优化完之后，发觉喂唔系路，啲关键岗位真系冇人做，唔得噶咁咁啊，所以咧又请翻佢哋翻嚟吓，就话啦，而家咧即系有啲早前被优化咗嘅员工咧就接到通知就被召回，就话啦，嗱之前同你哋倾嗰啲咧 N 加几嗰啲咧，我都未俾你噶嘛，咁啦，咁我唔俾钱你，你翻嚟做嘢啦，好唔好啊？
1: 系咪个财务未计得清条数啊？佢可能
0: 唔知，可能系计完上完会之后发觉计错数，亦都有可能啦。系啊，系啊。咁啊，好啦，而家今日嘅话题就系、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公司 send 翻个召回通知俾你，你翻唔翻咧？咁啊，翻系点解翻？唔翻又因乜事唔肯翻咧？咁啊，因应呢一个话题咧，今日要同各位嘉宾咧，职场精英咧讨论一下嘅。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咧。包括有啦呢一个资深 HR 方姐啦
8: ，Hello，
0: 系啦，仲有啦有教无类嘅林 Sir，
9: 大家好，
0: 曾经系呢一个即系互联网中层，而家已经成为创业者，成为老细嘅辉哥，
10: 大家好啊，
0: 系同埋咧我哋嘅资深自媒体人啊福老师噶
11: ，Hello， 大家好，
0: 啊咁啊要先问一下辉哥先，嗱而家咧即系在座系老细嘅就只有你啦，我觉得啊吓，即系老细嚟到讲你优化完一扎人之后。又翳翻嗰一扎人翻嚟，其实都几冇面噶。
10: 因为咧细公司，你谂下，你所有嘅嘢做决策嗰阵时谂过度过，
0: uh-huh.
10: 即系边个人有冇用嗰阵时，其实都有商有量嘅。
0: 系
10: 呢种大公司、超大公司嘅情况喺我哋嘅细公司系唔会存在嘅。
0: 嗯，
10: 咁如果喺
0: 即系意思，你唔会翳翻佢哋翻嚟？
10: 唔系，喂。 即系呢个点解会嗌佢哋翻嚟咧？按照互联网嘅一个话术就系踩样踩到打到麦啦，啊系嘛？咁啊即系裁得唔啱，裁
0: 唔小心变咗割墨啦。
10: 系啦，咁啊所以因为有咁嘅情况，所以先叫翻关键嘅人物翻嚟嘅啫，系咁嘅一个情况。你有冇啲细公司？喂？

0: 裁过边个度过都要谂过度过系嘛，系咪真系要做呢个决定啦？
1: 系
0: 点可能会做出嗰啲系嘛？即系俾个指标，嗱你个部门300，你个部门400，啊你个部门500，啊就因为俾咗指标之后，佢哋可能有啲关系啊，有啲各种嘅一啲复杂嘅一啲原因，裁咗啲唔应该裁嘅岗位，唔应该裁嘅人，咁先会有呢种情况嘅啫。
1: 哦，其实从呢个即系曾经做过大厂人嘅角度嚟讲，因为通常可能头先辉哥都讲啦，即系个指标可能会直接去到部门嘅，
0: 系啊，
1: 会唔会有可能系啲部门中层对公司某种报复咧？
0: 我唔
1: 特登填咗一个唔炒得嘅人个名上去，
0: 唔排除嘅，真系唔排除嘅，因为大公司嘅一啲内部嘅一啲各方面嘅文化咧，可能相对嚟讲咧系会复杂少少嘅，咁唔排除啊，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系裁员名单入边噶啦，即系佢自己预咗啦，咁佢咧就再填报上去嗰阵时候，就将啲关键人物都或者有啲报复嘅心态，真系唔排除嘅。
2: 一了百了啦，咁啊大家
0: 一了百了，一下两散，一镬熟啦，
1: 都真系几系噶。但系如果啊吓，即系问翻转头啦，假如你嘅老东家而家诚邀辉哥。你翻嚟帮我哋啦，咁你会复咩咧？
0: 俾几多啊？
2: 呢个先系重点吧？
1: 即系其实只系价钱问题系咪？
0: 其实几方面考虑啦。咁首先最大嘅一个点一定系价钱啦，同埋发展前景一个综合去考虑啦。即系你翻到去之后咧，咁俾几多先？同埋咧，可以喺呢个岗位度发展有咩？自己对自己有咩？增值即系仲有咩增值嘅空间？其实呢两点嘅啫。
1: 所以就唔会话怕尴尬啊，或者点冇呢啲冇呢啲包袱嘅，
0: 冇呢啲包袱嘅。佢邀请我翻去，我觉得仲好有面先，即系证明咗系嘛，我喺佢公司嘅心目中仲系好有价值、好有分量嘅。
1: 系
0: 咁，至于去定唔去，决定权喺我。
1: 明白
0: 了，唔系喺佢系
1: 嘛？明白啦，即系感觉就系只要自己拥有呢个主导权，个主导权仍然喺自己身上嘅，咁就系 OK 过得到骨噶啦咁。咁但系 Echo 姐啊，头先
2: 点解又 Q 翻我嘅？
1: 系啊，因为你头先
2: 我又唔喺大厂出嚟，
1: 你头先讲咗老死不相往来噶嘛？
2: 唔系，
1: 你以前公司都算系行业内大厂啊。是啊，行业内仲有边个厂大过佢啫？瘦死骆驼比马大嘛！
2: 你句话中有话，
1: 咁系啊，确实系啊。如果对方诚邀你翻去，咁即系
2: 有嘅有嘅
1: 个主动权，哪怕喺翻你手上，你都唔 OK 嘅。
2: 之前有试过嘅，
1: 系真系有嘅，
2: 有试过嘅。咁、但系
1: 边个开口啊？
2: 咁梗系大嘅开口啦。但我唔 OK 咯，因为而家呢个行业嘅前景首先就系唔理想嘅，然后成个嘅企业文化咧都系不容乐观，只可以咁讲。
1: 明白。
2: 我未见到有少少嘅阳光气息
1: 啊，
2: 所以我唔会翻去。
1: 所以其实感觉亦都系你要充分了解嗰个企业嘅嗰个文化系咪？
2: 当然唔系不往来啦，已经唔系话拒绝往来或者咩咧，我要成为咗佢嘅合作方咯，最起码我要成为佢嘅甲方。
1: 你成为佢嘅甲方，
2: 或者系我要俾佢系丙方，我都要系乙方。
1: 明白啦。但无论如何，嗰啖气唔可以得。
2: 冇错，
1: 我点样都要高。
2: 我呢个光环一定唔可以跌嘅。
1: OK， 明白啦，不要低头吓。诶，阵间播首郑欣宜先，你唔好讲咁多，即刻播首歌。
2: 好惊，过咗三年之后呢一期节目听翻，
1: 我剪翻出嚟俾你真。
2: 嗰次真系唔帮不要低头啦，嗰时候
1: 真系嘅。但系讲真吓，喺讲不要低头呢一件事上面咧，我觉得在座条颈最硬嘅都唔系 Echo 啫，
2: 我都觉得系。
1: 你觉得条颈最硬嘅系边个啊？
2: 一定系阿福老师。
1: 我都觉得。喂，真系嗱。我觉得算是一致投票俾阿福老师你噶啦，
3: 我过嚟噶你哋。
1: 喂，嗱，先问一下先啦，会唔你而家同啲老东家们嘅关系 OK 嘛？
3: 可能都是另外合作咁样咯，单独合作咯，最多就朋友，即系做朋友嘅多咯。
1: 即系有朋友嘅，
3: 但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唔系呢个朋友嘅界限都有好多嘅，即系金字塔咧都有好多层噶嘛，系咪啊？呢个朋友只系一个普通朋友啊，定系
3: 正常朋友？
1: 哦，突然之间明白咗好多嘢添。哦，明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老东家，有冇收到过老东家嘅诚邀啊，或者老东家嘅召回咁样啊？
3: 好嚴肅嗰種冇咯，可能都冇傾到最後嗰一步。
1: 哦，嗯、即係點啊？係嗰啲試探性咁問你啱唔啱？
3: 係啊係啊，
1: 係試探到咩程度啊？即係
3: 就講話有咯，咁樣咯。
1: 哦，你
3: 咁但係時機唔係好啱啩？
1: 哦，
3: 同埋翻翻去都即係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去第一個簡歷去翻我老東家，我自己個心都會有啲好多負擔噶嘛。咁、嗯、如果佢揾翻我，我覺得應該雙方都有差唔多嘅負擔。
1: 明白，
3: 所以謹慎啲咯。
1: 嗯，但係我嗰個負擔對於你嚟講個心理關口最大係咩咧？
3: 有幾多錢？
1: O、okay, K， 即系事实上都仲系收入嘅问题，
3: 收入同埋可能睇嗰个领导系边个咯，
1: 哦，
3: 系好紧要嘅，
1: 即系相当于你再翻去，你都会问清楚，喂，咁呢条 line 边个 lead 啊，咁样，
3: 系，因为我应该可能输敌。比较容易输敌，所以咧嗰、那个上边嗰个人唔系好对付嘅话，就唔好去啦。
1: 明白啦，其实亦都系因为对于嗰间公司算系知根知底嘅情况之下，先可以问到啲可能咁细致
2: 嘅
1: 问题，系啊，先会咁 detail 咯。但系感觉上就系、是、会唔会话都同上一任分手嘅时候，唔系即系讲好似男朋友咩？诶，同嗰间公司
2: 差唔多嘅，都系男女朋友关系嘅啫。公司同即系只不过系一个理性同感性咁。
1: 阵间要揾翻方姐出嚟，要等大家感性理性翻啲先。方姐完全系，哦冇啊，咪劳动合同咯、啊。一定方姐一定会咁讲，我买方姐一定会咁讲。即系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同嗰间公司分道扬镳得有啲难睇，或者同嗰个会唔会有关系咧？你觉得？
3: 会噶，
1: 难睇就更加唔想翻咯，系咪？定系难睇反为佢翳翻嚟，你会有种
3: 即系有种回宫嘅感觉，
1: 系啊，我亮亮回宫咁样样，凯旋回归咁样，你系
2: 甄嬛传
1: 边一派嘅？你系
3: 除非我间前公司好犀利咯，不然也不值得我回。
1: 哦，明啦，
2: 你睇下，
3: 唔系，但系依家除非就系因为依家。可能工作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那就很老老实实就都是看回份工的量和做什么东西和跟谁打交道咯。
1: 明白了，即是碎玉轩就不回的了，永寿工可以考虑一下啊，明白了，好，
2: 那跟我差不多啫，是吧，不做甲方都要做乙方，所以一定要是做丙方
3: 的。我可以做入边的人的，我可以低头，可以低头。
1: 即系永寿宫，我做宫女都 OK 啊，
3: 系啊，系即系你同我讲明，我只需要做宫女，咁我做宫女咁 OK 嘅。你唔好同我讲话，你翻去系做一个妃子，但系实际上唔知点解我要做埋宫女嘅嘢咧，咁就算啦。
1: 明白啦，妃子但系唔配贴身丫鬟，钢镖。類似係嘛？扣起你啲，扣起啲俸禄啊！如果咁樣講，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啊 ，OK 喎，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某一日系可以用呢样嘢嚟到做类比喎。咁我觉得个结论就系、是，即系喺在座咁多人里面硬颈嘅就你哋两个啦，系咪咁嘅意思？
2: 系约等于好啦，唔算等于约等于。
1: 约等于啦，
2: 但系同你嘅呢件事
1: 系差唔多嘅，系差唔多嘅。哦、啊，咁我系咪要播刘欢啊？唔好啦，我播姚贝娜啦，都系
2: 好汉歌系咪？你想
1: 系你两个好汉，一月有埋啦，休息一阵，再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咧，系裁员之后或者优化完之后咧，被公司召回，你会唔会咧？咁要先问下最理性嘅方姐先。嗱，所有嘢都建立喺劳动合同嘅关系上啦。我相信方姐你都唔系嗰啲有咩心理负担嘅人嚟噶啦。
7: 我冇啊，
6: 你冇。
8: 你睇下，
7: 唔系我可以回原公司，都可以召回人哋翻嚟继续做。
6: 嗱，因为我嘅嗰、那个即系。想提問的那個基點是在於，因為剛才阿福老師說的話，我自己會覺得去回覆那間公司的邀請的時候會自己有心理負擔，相信提出的那個人可能都會有相關的心理負擔的，但是以方姐你來說是即其實 HR 是沒有的，是
7: 不是？沒有啊，誰會有心理負擔？即其實對於我來說，因為我的職責呢，作為 HR 呢，我是要找合適的人選的，
6: 是
7: 那你做過不就真的很合適咯？是以前都很合適，現在都一樣可以很合適的。
6: 啊，這個邏輯很正。
8: 那不是就是說做
6: 生要還這件事，
7: 是因為首先你是肯定是熟悉業務先，人員你又熟悉這個
8: 環境，
7: 是環境你又熟悉，這個熟悉的過程，這個成本是減少了很多。
6: 哦，所以其实关键到最后是个成本的问题，是
7: 当然了。我们公司还有一种做法是专门是、如果老员工入即是回来呢、是可以不用试用期的了。
6: 哦，真的
7: 是可以不用试用期的了。
6: 哇，好像人家那些
7: 专门是还有说、你得闲去找下边个，看看有没有兴趣回来，会这样去讲。
6: 好像人家买车那些老客户欢迎礼这样。
7: 是的，因为他对于你要相信呢，用人部门可以提出哪个人，或者突然间想到哪个员工，肯定是这个员工有个人之处、
6: 哦、
7: 或者他的工作能力是特别强的，可以顶两三个人用，这样非常超值，即是便宜又大碗那类。
8: 阿环拒绝。
7: 肯定是计过度过，所以就你看看可以叫他回来这样。
6: 哦，但是那种过程是怎样，是不是都好像先要好像接了阿福老师这样，要先试探一下或者怎样。
7: 因为我们其实很直接的，直接问的。
6: 直接问
7: 你有没有兴趣回来这样。
6: 哦，
7: 是啊，我们现在请一个什么位置，你又熟悉又做过，有没有兴趣回来、
6: 哦、
7: 即是你要求多少，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达成一致这样。
6: 哦，
7: 是啊，其实没有你们想得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多耐心气。

0: 唔係，因為有耐心氣嘅可能唔係 HR， 有耐心氣。
1: 其實我覺得用人部門主管都冇咁多耐心氣，除非當時可能真係個即係離職嘅時候搞得非常唔愉快咯。
0: 嗯、
1: 但係非常唔愉快咧，佢都決定要叫佢咧，咁就肯定佢嘅能力真係好出眾啦。
0: 啊，落得到面都又點、都要想你翻嚟啊咁樣。但係
1: 係咯，甄嬛都可以回宮啦。你一個員工點解唔可以翻嚟？
0: 出咗家都可以翻嚟啦，係嘛？有咩唔得咧？係咪
2: 人哋唔係出家，人哋修行啫。
0: 哦，係，唔好意思啊，去修行咁樣嚇，一出咗去翻嚟又攞咗十年啦，係咪先嚇？真係不得了，工齡自己加俾你。
2: 你買社保都係咁計嘅啫嘛，
0: 十五年即刻同你補上咁樣樣，民生咁樣樣係嘛？啊，幾好喎、啊！但係方姐，如果你喺現實嘅即係操作嘅過程，操作嘅過程，
2: 自己笑
0: 係啊，唔係因為我諗緊啊，用咩詞比較合適啲、如果用操作呢個詞，會唔會唔係咁好？即係喺現實當中。呢一種召回翻某啲關鍵崗位或者一啲召回老員工嘅狀況係咪好常見，定係抑或哦其實都唔係好多啊咁樣？
1: 其實大部分召回嘅都係去當時自己走嗰類咯，即係反而係裁員走呢啲其實好少召回嘅。
0: 嗯，
1: 因為你會涉及幾個問題，第一就係佢當時攞咗補償走嘅，
0: 嗯，
1: 咁佢再翻嚟做。是不是那個補償要不要退呢？如果不退的話是不是計連續工齡呢、如果是如果退的話他愿不愿意呢？即是你顧慮的事更多，同埋當時為什麼會辭退他，肯定即都是相對的，剛才說、我召回你一定有個人之處，當時裁你都一定你有呢有些位置是老闆容忍不到的。
0: 嗯，當時覺得你特別貴，現在覺得你特別得咁樣。
1: 是啊，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是被裁員他還依然召回你，你真的即係自己應該評估到，其實你喺間公司老細對你係真係睇高好多、你肯定係能力好出眾。
0: 所以先
1: 唔係話，因為你涉及勞動補償啊、連續工齡啊呢啲嘢，其實好複雜嘅。
0: 嗯，
1: 係啊，
0: 係。但係好似我哋今日即係呢個話題嘅嗰個背景嗰間係一個、即係汽車嘅企業啦。咁、從佢哋嘅角度嚟到講，因為頭先方姐提到幾個關鍵嘅問題，首先就係我計唔計翻連續工齡啦。第二個喺嗰、那個狀況之下，我已經發放咗補償嘅，我收唔收翻？唔發放補償嘅係咪你翻嚟做之後我就唔使賠咧？定抑或係我賠咗俾你完成？咗上一份劳动合同嘅嗰、那个即系法律嘅义务之后，再同你签一份新嘅咧，从呢啲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大家应该点取舍？我相信可能好多劳动者都未遇到咁嘅情况吓，咩话？你炒完我又叫我翻去咁样。
1: 头先你嗰个案例咧，我睇翻咧，佢应该系唔想发嗰个补偿，就计连续工龄嘅。系啊，咁你知呢个就你自己评估咯，你觉得系？即係自己有冇興趣再繼續喺度做落去？連續工齡對你嚟講有冇意義？如果你話哎呀，我其實都做得意興難山啦，我今年唔走，明年都走噶啦，咁肯定係攞錢走啦。我就唔繼續留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哇，其實我都有咁上下年紀噶啦，我都唔想真係折騰啦，我就繼續做到退休啦。咁呢個時間嘅話，就肯定就呢個補償就唔好攞，計連續工齡對你更加有利啦。
0: 哦，咁但係嗰個計連續工齡有利定係冇利，其實係點樣樣去到做權衡，或者其實上大家真係要去計數嘅時候，應該點計咧？
1: 咁睇下你自己嘅發展定位同目標。你话哎呀，我就真系想喺度做到退休，咁、肯定喺度做到退休嚟计嘅话，咁我肯定呢个连续工龄对我嚟讲更加有保障。
0: 因为之后万一再炒嘅话，嗰、那个 N 加几就
1: 系
0: 按嗰个连续
1: 嘅，按你所有连续嘅呢个工龄嚟计算噶嘛。咁、当时如果我系已经结算过一次，可能你结算过一次，你又叫翻我翻嚟，我攞咗补偿嘅话，咁、就等于话从新开始计，咁我得翻可能半年，你又觉得呢、个岗位仲系可以斩嘅，咁、我其实咪。即系
0: 啊，
1: 系啊，呢个对我嚟讲损失更大咯。
0: 咁又系，咁我可能又真系要睇下究竟佢上一份到手未咁样。
1: 系啊，但系头先我睇呢个案例，应该系佢就系唔想发，佢想按连续工龄咁同你计算，就当冇咗呢回事。我冇同你提出个离职，你安心做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就提出过，始终都系提出过。咁你睇你自己评估一下咯。我系重新揾一份新嘅工作去适应咧，定系唉，即系做生不如做熟算啦咁样。
0: 但系我觉得而家咁样，其实又感觉唔系话。真係嗰個崗位有幾咁重要啊，或者嗰個人係幾咁關鍵，而可能呢間公司現金流出咗問題，佢實在係冇錢俾一班咁嘅員工，或者佢實在係賠唔起，佢寧願保住自己呢個現金流。我覺得可能呢個意味更加濃一啲咯，咁仲翻唔翻去就睇大家。
1: 呢個你自己評估。係咯。咁佢可能即係我覺得可能佢呢個位過咗，佢又有繼續有其他資金可以支持佢更繼續生產咧。

0: 有可能的，因为这些行业变化其实很快的。
1: 嗯，没错，它确实是的。是的，但是林 Sir 呢，即是可能刚才大家提到很多是跟自己内心气有关。当然啦，即是方姐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内心气，归根到底就是成本嘛，效益嘛，我肯不肯给这个钱，给不给得起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打工仔，需唔需要有咁嘅内心戏，又或者个内心戏应该演到咩程度，系咪真系要演到回宫嘅嗰一刹那？
2: 所有嘅内心戏咧都系需要嘅。
1: 系
2: 系啊，啱啱方姐咧就话，其实用人单位冇乜内心嘅，其实用人单位内心戏系最多嘅。
1: 哦吓，系啊咩？
2: 你包括呢个公司咁样啦，系咪先？即系佢个背景究竟点，我唔知。
1: 系，
2: 但系我相信咧，一间咁出名嘅公司咧，佢所有嘅决策都唔系非理性嘅，
1: 因为冇理由好简单话、哦、我今日要炒一大扎人就话炒就炒噶嘛。
2: 因为佢成班工高层又好，中层又好，坐埋一齐谂咗一条咁嘅绝世好桥，系咪先？咁佢冇可能就系一个非理性嘅东西嚟噶嘛。所以佢背后咧一定系有原因嘅。咁背后嘅原因咧就啱啱阿方姐都略略都猜测一下，就可能系出现咁嘅问题啦，即系可能系唔想俾一部分嘅赔偿金，或者系呢个量太大啦，佢哋就想话召回一部分，咁啊令到自己嘅成个现金流咧可以继续运转落去。咁呢个咪就系佢哋嘅内心戏咯。佢点会冇内心戏咧？你以为佢哋炒你同埋嗌你翻嚟，佢哋系冇思前想后嘅咩？佢哋已经做完咗一套大龙凤啦，七十二集嘅甄嬛传做完啦，跟住先至嗌你翻嚟，跟住再做多48集嘅其他咩戏咁，再炒你，系、哦、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作为一个打工仔咧，你千祈唔好好单纯咁认为，哦，可能佢需要我，所以咧啱啱大家讨论一样嘢就话，喂，究竟老细叫你翻你要翻翻去咧，喺标准状态下。啊、我哋而家唔系一个标准状态，
1: 但系问题而家唔系标准，而家非标嘛。
2: 我喺标准状态下，肯定会有一个老细认为你系不可或缺嘅，然后跟住我哋公司冇咗你唔得嘅，我炒你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嚟嘅，我而家要召翻啦 ，Echo 车翻嚟。但系呢样嘢系冇可能发生噶嘛，系咪？我觉得系冇乜可能发生嘅，即系我相信呢度在座
1: 认得几快，
2: 系啊，
1: 即系冇可能，
3: 因为你。赔了钱给我的嘛，跟住咁你咪等于自己打自己个面咯。我觉得一个公司好难好难做呢啲事情咯。
1: 佢又唔系打自己面嘅，因为话晒佢未赔钱俾你啊嘛。
3: 哦，唔系关于呢个咧，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啊，佢其实就系、是、又系涉及到呢啲咯，即系佢。走唔走嘅时候，咁就会讲到，如果你唔走嘅话，咁我有办法会将你每个月嘅基础工资或者系你一啲工资降低啦，即系譬如话俾少啲工作量俾你啦，咁其实你就等于你个 N 嘅嗰个基数咧就会下降噶啦、而且系好明显咁样下降嘅，咁你就算留得在内，你最后攞嘅无论系 EN 定几多 N 定系咩 N， 咁你最后个基数系变细咗嘅。我唔知道有冇呢一个可能性会喺入边，所以就都系要问清楚。其实我会觉得吓、啊，我哋佢唔系已经炒咗我，咁佢无论如何都要赔我钱噶，咁样
1: 系咯，
3: 就仲有得再。我又不赔你钱，又撤回你的钱啊！我哋继续又有好咁样相处，会令我觉得吓、啊、一环还一环、啊。
1: 我觉得系有啲嘢
3: 点解咁唔均真，但系
1: 破裂之后未必有得翻转头。
3: 好似对你好均真，对我唔系好均真咁嘅。
1: 系
3: 啊，就有啲
1: 即系劳动者自己又要考虑呢个情况咯。但系头先好似阿福老师咁提到，其实有唔少劳动者都会开始会有顾虑，就系话哦，真系被优化嘅时候嗰、那个 N 其实系点样去到计嘅？就正如喺头先阿福。老师嘅讲嗰个例子里边咧，好有可能就系话、哦、我喺临要做呢个优化动作之前，去调低个 N 嘅基数喺呢件事上面。
0: 佢要部署好耐，十二个月。系啊，即系佢系计你平均，即系你离职之前十二个月嘅
1: 平
0: 均数
1: 水平，系咯、
0: 所以其实佢要部署比较耐。咁如果佢系好早开始部署到你年底，你年初就开始部署，你年底我就要整走你啦、我就呢个有意咁去降低嘅话。咁就其实呢个过程你应该自己应该会可能都会察觉㗎喇。
3: 都要睇结构、主要係因为我个朋友嘅公司嘅结构係比较容易调整到分几拍咁样。
0: 係
3: 呀，佢就
0: 呢
3: 个
0: 都
3: 係
0: 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你嘅工资几多係寫合同㗎。咁你合同上面係会有显示你嘅工资。咁你如果係即係有明显嘅差异、其实劳动者可以去提出申诉的，
1: 是
0: 因为你跟我合同是不对标的嘛。
1: 嗯，
0: 那我其实我可以因为以我你没有按合同的这个金额发放给我工资、去起诉的、去投诉、去劳监投诉。
1: 嗯， 明白了，所以事实上大家在有任何的这个劳动关系里面，即是按方姐以往的节目都提到了，其实关键都是个劳动合同上面是怎样样进行。
0: 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因为这个是你同公司的契约。
1: 嗯，是啦，就是这个契约的精神，是不是先？这个呢就是最后可以保护到我们各位劳动者权益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啦。咁好啦，咁啊头先有个问题就係话大家 care 嘅就係、是、即係哦你返嚟呀，你叫返我返嚟几钱啦，咁即可能第一个问嘅就係呢一个嘅问题啦。咁但係大家会唔会话 care 话嗰间公司叫返你返嚟係咪因为你自己嘅价值呢？即係因为如按照我哋而家呢一个案例嚟到讲，可能佢只係唔希望赔付嗰个现金嗰、那个赔偿金俾到各位员工咁样、嗯、而唔係话呢班员工真係几做得嘢呀、啊、或者点。呢一种嘅所谓价值实现喺你大家嘅心目当中分量其实有几重呢？即係愿唔愿意返去呢件事。先问 Echo 姐先。你会不会说、你轻蔑地一笑咁样？
4: 唔系，佢叫得你翻去，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价值，佢先会叫翻你翻去嘅。喺某一啲嘅方面当中啊，你嘅能力又好，或者系系边方面嘅嘢，方方面面都好啦。
1: 系咩？如果我系老细嘅话，可能我就会先拣啲贵嘅人唔炒住咯。
4: 工龄长嗰啲人唔炒住吧？系咪阿芳姐？
1: 系咯，会唔会啊？
0: 都唔系嘅，其实综合评估嘅，其实总的来讲都是你的工作能力可能不是那么符合部门的需求为主咯、嗯、因为其实他始终这些事都是需要有人做、
1: 嗯、
0: 如果你本身的能力是不达标的话，你就算工龄再长可能都想办法优化你。
1: 嗯，明白。

0: 的考虑点就是开不开心，
1: 开不开心，
0: 做得开不开心，即除了是给得多不多，或者就是第二步就是开不开心。
1: 我觉得如果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可能比你更情绪化一点。
0: 是咩？我都够情绪化的。
1: 因为我自己是会觉得话，你已经提出过话要优化我了，即假如你已经提出过话要优化我，你再翻嚟你掠地咁样，我觉得我都应该唔会翻。
0: 你心里边过唔去？
1: 我心里边过唔去咯，即系某一个 moment， 你会觉得我对呢、這、一个即系公司或者对呢一个事业系冇价值嘅、，useless 嘅咁样样。你而家突然间话哦，你对我好有用噶，你翻嚟啦。
0: 呢个内心气有啲多，
1: 唔得咯，我觉得即系过唔到自己嗰关咯。即系但系我觉得内心气多呢、這个系要检讨一下嘅。但系点样样可以令到自己内心气冇咁多？
0: 理性啲啦，
1: 或者回归理性呢？我觉得回归理性是一个过程嚟嘅。
0: 我系做唔到嘅。
1: 点先可以做到呢？阵间探讨下啦。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呢？
0: 要问阿福老师。
1: 要问阿福老师系啊，系啊，因为回归理性呢一样嘢系咯。
0: 佢可以。
1: 我觉得阿福老师
2: 可以，
0: 好似系能量转换咁啊，佢可以。
1: 唔系主要问题系，因为头先阿福老师讲咗一个哦，咁几钱啊？所以我觉得佢仲有救系啦，有冇咁嘅办法咧？我剩翻嚟就继续即场说话。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职场生存秘笈。

0: 傲集咗大家众志成城智慧嘅内心气系嘛？就你确实系真系你一个人又唔够咁多个脑一齐谂噶。咁、但系啦，好啦，公司已经即系已经点讲好咧，落得咁嘅面啦。揾得你翻去啦，咁自己嘅内心气，如果觉得价钱都系合适嘅，自己嘅内心气点样去到排解咧？呢个就系问题啦，
1: 即系精神 P U A 自己，
0: 系啦，即系点样可以自己同自己讲话得噶啦？
2: 冇
0: 问题
2: 嘅，
1: 你讲得好好啊
0: ，O K 嘅。咁我自己讲出嚟，自己都唔系好信，系啊。你觉得做唔做得出咁样嘅行为咧？即系如果以阿福老师咁为例啦，即系你觉得自己嘅呢一个内心气或者自己嗰个心理关口有啲乜嘢系可以冲破嘅咧？
1: 钱啊，
0: 钱
1: 咁仲有咩？唔系佢可能都系要好明确咁样俾到一啲职业上嘅，即系令我避免一啲麻烦嘅一啲位置，或者好明确咁同我讲我要做乜嘢咯。
0: 好明确，
1: 因为呢一种公司佢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其实。我可能就会令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了，现在是、这个、你的公司有问题了、所以其实我不一定想去，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里这么儿戏这么专业的这样、显得好像我都很不专业的、所以就是如果要回去，第一钱要到位，最起码要持平啦、跟着第二就是要明確我究竟做乜，同埋呢個部門究竟想點咯？
0: 即係唔係畫餅咁簡單啊？
1: 係啊，除非我本身冇嘢做。
0: OK，
1: 系、啊，
0: 系 OK，
1: 攞住个水泡先都得。
0: OK， 明白啦。所以有啲嘢又系要睇翻自己当下嘅嗰个状况，系、
2: 骑牛揾马，
0: 系邀请你回巢啊，定系
1: 叫我跳坑？
0: 系啊，系啦、啊，应该就系咁样啦。但系当你冇坑嘅时候，系个坑你都要跳落去啦，就系咁样样咯。咁但系如果对于辉哥嚟到讲咧，嗱现阶段真系条件任你开，系啊，即系
1: 哇，点解佢嘅条件咁？
0: 咁系、人哋话晒 leader 嚟噶嘛，边有理由话唔系条件任你开啊？系咪？
2: 佢想当年都系 team leader 啦，
0: 咪系咯，
2: 就系 leader 啦，
0: 咪就系咯，跪地弃猪乸都要你翻嚟嘅情况之下，你觉得自己有咩心理关口系要冲破嘅咧？
3: 其实两啱啱我提咗两个，咁啊钱到位，咁另一个咧就系呢个岗位或者佢叫我翻去做嘅呢件事，对我自己嘅发展或者喺成个。公司入面即有冇机会、如果综合评估个钱又到位呢样嘢又有机会係做得成㗎喎，係咪又 ok 㗎喎，对自己嘅又加分㗎喎，咁冇理由唔返啦，呢两样综合评估係 ok 嘅，呢两样嘢只要达成大家嘅一个点达成一致，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0: 哦，但系你有冇咩心理关口？定系话我冇，我
3: 冇
0: 心理关口。
3: 完全冇心理关口啊！我啱啱我讲咗啦，佢系佢叫我翻去，即系喺某啲程度上，
0: 所以个关口喺对方度，唔喺你度。
3: 冇错啦，咁你话心理关口，咁对第时讲出，点解阿辉哥翻去嘅？咁你可以公平正大讲，冇对方系嘛、觉得
2: 我
0: 冇想嗌我翻嘅，
3: 觉得我呢个 OK 咁样翻，大家我觉得个待遇啊发展都 OK 咁样。冇心理关口噶，我自己内心咪仲 OK 噶，
0: 确实
2: 可以，理性派呢个系
0: 理性派，理性派，方姐更加理性啦，系咯，即系如果某一日公司优化完你，跟住又嗌翻你翻去，方姐你有冇咩劳动条件系需要提出，或者自己有冇咩心理关口噶？
4: 我希望佢唔使我吞翻俾佢咯。
0: 咁即系点啊？我唔使即系
4: 攞咗补偿，唔好叫我攞翻出嚟洗咗啦。
1: 系咯，好奇怪噶嘛，落咗袋之后又话
4: 洗咗啦，已经。
0: 咁但系如果同方姐嗱阿方啊，我计翻你连续工龄好唔好啊？你点拣咧？
4: 如果我即系讲真，如果我而家嚟拣，我可能会愿意，我都可能会愿意，因为即系我希望即系时间比较长一啲，即系有连续工龄，可能对我日后。如果佢再裁我嘅话，我有啲保障咯。
0: 哦，咁啊系，因为如果唔冇连续工龄嘅话，佢而家俾咗嗰笔钱你，跟住之后再同你签新嘅劳动合同之后，嗰、个 N 就会少啦嘛。
4: 系啊，咁、但系如果我再年轻少少啦，即系可能十零年之前咁样，我觉得我未必愿意、我想再睇下其他世界，呢、呢度我玩过啦，即系我睇过啦，但系即系到我依家呢个阶段咧，我就觉得 间间都系差唔多嘅，即系做生不如做熟。如果我十零年之前，我觉得哎呀，我呢间我玩过，我想睇下其他系好唔好玩，即系咁样咯。
0: 明白啦，所以其实都系头先辉哥讲过一个，就系同自己嘅呢个职业规划，或者讲自己未来发展呢样嘢系咪契合啦。咁可能到到唔同嘅呢个人生阶段，喂，我可能需要更加稳定嘅收入预期，或者我自己

0: 如果租哥喺度嘅话，就话我供紧楼。系啊，呢个时候可能嗰个要嘅嗰个选择，可能就会完全唔一样咯。咁林 Sir 咧，如果你首先问下你有冇心理关口先？假如你嘅老东，
1: 我冇心理关口噶、
2: 啊。你嘅老东家
0: 系啊，
2: 好了不起嘅单位。
0: 系嘛？可能先打你话，诶、欸、诶，阿、欸林 Sir 讲开就讲啊，你翻唔翻嚟啊？咁你点答啊？
1: 唔系嗱，即系我首先冇心理关口啦。
0: 系，
1: 但系咧。就一定係唔翻嘅，
0: 哦，
1: 因為啱啱咧就之前我其實都繼續想講，就啱啱打斷咗就係點解咧？因為大家其實我好同意啱啱係應該係阿 Echo 姐定係話阿福老師講就係話，其實你做一份工咧，真係好似拍拖咁嘅，
0: 嗯，
1: 係嘛？咁佢之前都已經係放棄咗你啦，
0: 嗯，
1: 你覺得佢今次叫你翻去嘅原因係咩咧？
2: 想翻塔咯，
1: 係啊，只有兩個字，係冇錯啦，就係翻塔啦。即系啱啱方姐嗰个翻塔嗰个词系非常之好嘅，
0: 系系，
1: 绝对系短暂，
0: 系
1: 系，所以佢点解会叫翻你呢、嗯、其实就系好似恋人之间咁样，
0: 嗯，
1: 你只有你对于佢嚟讲只有两个字，
0: 系
1: 就系、是、就手，
0: 系咩？唔系平靓正，
1: 系咪平靓正咪就手咯？
0: 系
1: 系啊，
0: 喂，平靓正未必就手噶、
1: 啊，系啊，即系反正就是就手咯，
0: 系
1: 就系咁咯。所以、嗯、其实佢哋反而唔系理性派，我反而系理性派，
0: 哦吓，
1: 即系佢哋唔系理性派，原因就话。我只要俾足夠錢佢哋去啦。
0: 咁、uh-huh.
1: 但係問題，我理性派就係話，其實佢俾錢你，而家佢只不過係暫時需要你。
0: 嗯。
1: 而且佢呢種需要咧係多種原因嘅。
0: 嗯。
1: 包括啱啱我哋所講，可能唔想俾賠償金。
0: 係咯。
1: 唔想俾分手費。
0: 冇錯。
1: 係啦。或者暫時未有人。
0: 蹲住先。
1: 未有更好嘅人。
0: 嗯。
1: 咁咪蹲住先啦，咁咪就手咯。
0: 嗯。
1: 你 OK 啊嘛？你 OK 我 OK 啊？哎，冇錯啦，就係咁。所以。即系你而家其实要问自己就话老东家叫你翻去，你翻唔翻去？你就问你可唔可以接受渣男？
0: 哦，
1: 如果你话诶 OK 冇问题嘅我咁，你 OK？
0: 哦，
1: 但如果你系你觉得其实你系想做一份工，或者你系对住一个人又好事物又好，其实你系想有一种更长远、更长远嘅规划嘅话咧，其实佢叫你翻去咧，基本上我觉得系唔应该翻去嘅。
0: 嗯，
1: 因为佢炒得你一次。就炒到你第二次，
2: 嗯，
1: 系嘛？佢今次唔炒你，一定系有好多嘅原因。
0: 唔够钱啦，
1: 系啊，好多嘅好多嘅内心戏，
0: 系
1: 系啊。而所有嘅用人单位，特别系老细、
0: 嗯，
1: 可能中层可能都叫话对某个员工仲有些少眷恋。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呢个员工帮得佢手，
0: 嗯。
1: 但系作为老细嚟讲，有 A 同 B 系冇区别嘅，
0: 嗯。
1: 呢、這个世界冇咗边个都系可以转嘅，
0: 系
1: 系啊。佢会认为冇咗自己系唔转嘅啫，其实冇咗佢都可以唔转嘅，老细、嗯。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佢会认为就系成间公司吓，除咗佢之外，其实冇一个人系可不可或缺嘅，
0: 嗯。
1: 所以咧，你话从中层嘅角度嚟讲，对某员工有眷恋咧，仲可以讲得过去，但系从老细角度嚟讲系冇可能嘅。咁、
0: 嗯、
1: 老细对你冇眷恋，下次优化可能都系你，
0: 嗯。
1: 咁你翻到去咧，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啦。嗱，你話如果好似阿好似啱啱你講，如果租個頭，喂，我供緊樓喎，
0: 係咯，
1: 喂，我又未揾到工喎，
0: 係啊，
1: 咁我暫時翻翻去 ，OK 冇問題。
0: 佢揸你，你又揸佢咯，咁
1: 係啊，就即係大家都就手咯，係啊，即係咁樣你可能會，但係咧，如果你話喂，我翻去，然後我同佢傾好錢，然後你仲諗住話啊，繼續喺度好好地工作嘅話咧，咁你就很傻很天真啦。
0: 嗯，
1: 你就應該就話趁住佢仲翻叫你翻去呢個情況底下，你又繼續。做一個渣男或者渣女咁、樣去揾下一個，
0: okay.
1: 即係叫所謂嘅騎牛揾馬。
0: 嗯，
1: 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又我又咁諗嗬。你一邊工作一邊揾下一家，其實呢個當然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但係其實你都已經攞一筆比較大嘅賠償金啦、
0: 嗯。
1: 如果係有可能嘅話，
0: 嗯，
1: 你如果專心去揾一份工，會唔會俾你咁樣分心去揾？会系揾到份更好咧，或者系你尝试到一份更好嘅咧，
0: 系、
1: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系两睇咯。但系站喺我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嘅老东家叫翻我嘅话咧，我就一定系唔翻去嘅。
0: 嗯，
1: 系啊，因为仲要我系被炒、啊。如果你话我离职，佢叫翻我翻去咧，可能我仲会考虑
0: 吓，
1: 我仲考虑下，因为我主动离职嘛。咁、
0: 嗯、
1: 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系被炒嗰、那个，咁我就应该唔会翻去。
0: 嗯，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同当时走嘅时候吓、啊、结束得好唔好睇啊，或者点样结束嘅系嘛？
1: 咪即系边个需要边个咯？
0: 系啊，
1: 系啊。如果佢
0: 你撇甩佢，佢揾翻你，咁啊 OK 啦，系嘛？
1: 咁佢撇甩需要你嘛？
0: 系啊，佢撇甩我之后又翻转头又揾翻我，
1: 呢个绝对系就手。
0: 系
1: 系啊，
0: 嗯，咁样谂又确实系
1: 啱啱先，
0: 好啱啊，真系好啱啊，就手。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好就手，
2: 系就手，
0: 系我哋阵间又好就手咁样讲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啲网民点睇嘅先吓、啊，
2: 嗯。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啊，我哋职场 show 嘅时间，跟住落嚟啦，听下一班网民咧，究竟有啲咩意见？裁员之后公司召你翻去，你翻唔翻呢？
7: 阿星爷就话啦，我一直都系做销售嘅，业绩亦都唔差，基本上咧都系前10%，销冠亦都系经常攞到嘅。嗱、
6: 哦，
7: 年前咧因为做得唔开心就攞辞，中间领导咧又叫过我翻去，咁翻去咧，其实前面嗰段嘅经历咧太恐怖啦吓，亦都体验咗呢个人间嘅冷暖，有啲惊惊地嘅。关键咧喺外地工作，如果一个人喺外地工作有啲唔舒心啊、唔信心，心里边嗰种委屈，边个会明白你？如果不可以已经叫了三次了，即是那个老东家叫了你回去三次了、会不会有些即是怎么说
6: 呢，有些矫情
7: 矫情啊，要用广州话怎么说呢、
6: 即是意思反正
8: 扭令
7: 是啊，是咯是咯，那人家诸葛亮都是、个三顾茅庐嘛，是吧，
8: 这个比喻又真的有
6: 点他又太看得起自己了
7: 是啊，
8: 是啊，自己 PUA 自己
6: 他已经不是内心戏典型，内心戏太多了，
7: 太多了，这个真的
6: 我觉得 over 了，这个人已经、
7: 他说如果他其他公司呢大概拿到的钱跟以前差不多的，那之所以留恋就是一个习惯、另一个呢就要感觉得到前领导还是不错的，这样职场呢都是自私啦，没错的，但是呢如果离职之后再三邀请你，那是不是还要还一个人情？

0: 应该唔使吧、
1: 我觉得主要就系佢认为咧，对方叫得佢翻去吓，就认为佢仲有啲价值吓、啊，对佢有啲感情咁。我觉得你谂多咗啦，用林 Sir 嗰句说话讲，就手啦，
0: 系咯，系、啊、都系好就手啊，做生不如做熟啫嘛。
1: 你话佢好差咩？又唔系，基本上又久唔久攞下烧罐咁都可以嘅，用得下啦呢、這个人咁啊、嗯，问下佢先咁，可能每一次等人用嘅时候都优先问下佢，所以唔系话人哋专门问你三次，而系佢已经有三次等人用啦。每次都是问下你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2: 一直找不到人了。
1: 是啊一直找不到这么多
2: 人。其
1: 实
2: 我
1: 觉
2: 得这个人呢他还要想一个问题。还要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你是烧罐都会被人优化。
3: 不是他自己走的。但是我想讲的就是烧罐你会找不到。为什么会找不到工的
1: 他又没说找不到啊只不过人家邀请他。是
3: 他。
1: 是他。是他。但
3: 是这些烧罐呢是一堆人抢着想要。
1: 是啊。嗯，咁可能佢又谂住做生，不如做熟啩，唔知咧。佢而家就系内心戏好多啦，
2: 系内心
1: 啊，又有感情咁样样吓，唔知佢啲感情啊，咁多感情嘅咩？
0: 太多啦，
1: 系啊，
0: 老友你真系
1: 系咯。Lily 郑佢讲乜嘢啊？
0: 佢就话啦，前段时间咧就离咗职嘅，前老总咧仲约佢食饭啊，有意咧就想佢翻去翻工咁样，但系佢就拒绝咗啦。
1: 嗯，
0: 当时又走咧系好委屈嘅，肯定咧就唔会再翻去受呢啲委屈啦。咁啊，而家嘅公司咧，哦，佢话最重要其实就系而家个公司比以前嘅好太多。咁一定係唔会返去啦。
1: 咁实係啦吓，做咩要同钱过唔去呢吓。另外仲有呢心随运动佢就话啦，我今日就遇到咁嘅情况啊，呢几日呢已经交接完工作㗎啦。咁、接我 job 嘅嗰个小哥呢就问我问题，我觉得哎呀真係好麻烦啊咁。前老细中午发呢、這个WeChat 聯繫我話想我翻去翻工，我明確拒絕，甚至當時辭職嘅原因就唔會再重複啦。晏晝老細又問多我一次，就話啦啊，後面我加你人工啦嚇，環境 OK 噶嚇，仲有班車噶咁樣樣。佢話啦啊，原本啊我啲工作地點都唔喺呢度嘅，冇諗住咁遠嘅。反正所有嘅離職嘅理由咧，最基礎都係因為錢唔到位，而且我已經做過，我好清楚工作嘅內容，唔會再俾佢呢啲病呃噶啦咁。都係後續我俾。咩条件你都知道，我呢个岗位就系应该做啲咁嘅嘢啦。所以又系头先，包括阿福老师啊，同埋辉哥讲到，我要明确知道我翻去究竟系做乜嘢。如果仲系原本嘅嗰个位或者类似嗰啲工作，我已经知道系点样嘅劳动条件吓，即系或者你会夹硬执其他啲乜嘢嘢俾我，我系冇办法接受嘅。咁就点都唔可以再翻去噶啦吓。写出佢讲咩咧？
0: 写出就话要睇下情况啦。如果被劝退咗之后再召回咧，好多时都系领导后悔咗误判咗。再想下咧，要你翻去啦，跟住想補償你，咁啊對你嘅協議咁樣，遇到一個咁明白嘅領導咧。亦都有可能是職場的未來一片光明啊！我覺得又不一定吧。
1: 我覺得
0: 可能付錢了啦，兄弟你。
1: 係啊，可能只是老細的大秘書話俾老細知。咦，唔係喎，阿乜總啊，你炒咗佢之後咧，唔夠數喎、
0: 啊。咪就係咯，佢話嗱，如果係領導唔夠有遠見咧，就唔會再重用你的打算，勸你咧都係冇翻去啦，咁樣留翻個口碑就算啦。
1: 嚇、啊，真係㗎？
0: 咁佢真係覺得佢自己好重要咯。
1: 反正都唔再翻去啦。口碑有咩咁紧要呢？即系你
0: 有啲行业系咪真系口碑好重要嘅先？
1: 但系你话餐厅就话有回头客，
0: 你个比喻唔系好恰当。
1: 我又唔系退过客，系咪先？有咩口碑唔口碑咧？好聚好散啊，系啊嘛，
0: 你都系嘅，
1: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既然你又冇谂住翻去嘅情况之下，咁当然你话可能个圈子好细，你唔好做得太难睇。咁但系你话哦，我特登翻去为咗留个咩口碑？我觉得呢样嘢又真系冇必要啊。咁啊，另外咧就一粒沙佢就话啦，可以喺一齐工作吓，不过咧系大家咁啱喺同一个时间喺同一个地方翻工啫，然之后做咗同事，系佢话离婚啊、复婚啊都咁平常啦，离职再翻嚟咪仲正常咁。又是的，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要劳动条件适合、你的工作岗位是满意，发展前景是 OK 的，我都建议大家不要想这个老细是不是曾经是你的老细，你只要想着这份工是不是你未来愿意做的那份工就 OK 了、以上就是今天职场 show 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搵食大湾区会有星期三的湾区 EDU 和你关注一下教育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明天再见，
0: 拜
1: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能湾区，因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0: 大家好，我系嘉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9: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睇《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1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9: 八眼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10: 全城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11: 如果文物有声音，
12: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羊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夏二枕。
1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9: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10: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9: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土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那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文族赖燕蓉。
18: 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的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他 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19: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18: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比如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

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熨斗。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熨斗？然后它这一件熨斗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练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

0: 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1: 它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武俑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她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服的影响的一件武衣。她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里。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而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2: 展览以唐长安城李丰济为空间布局，引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1: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会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曲池敬德等等的人物呢，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禁止出境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在放在路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史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他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3: 陕西同香港虽然相隔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0: 大家好，我是嘉允。苏州城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亦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城泽镇的丝织工坊就开始繁忙起身，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日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1: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中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2: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言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17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及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 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3: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清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2: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3: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天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呢，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2: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3: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2: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五百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4: 上回就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5: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6: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武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2: 每年四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
7: 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4: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呐、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贼味。
6: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7: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6: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打楚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7: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4: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0: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1: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都带着徽器辗转至运河沿岸。那这个将给运河沿岸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捉摸诗歌入面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李白嘅《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嘅李白曾经喺呢度写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嘅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匈奴奇兽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喺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一定要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睇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好似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睇，脚下则云海茫茫，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0: 咁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系咩时候呢？点解系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少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0: 后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1: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5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20多岁、2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
2: 寻
1: 哥
2: 访
1: 哥。
2: 好友，
1: 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3: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1: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官印就是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2: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5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1: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读书、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寄卢氏于虚州》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将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4: 庐山红旗秀拔，云雾缭绕，好似一幅大自然山水画卷。
5: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它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喜欢饮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砖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很多手拉壶作坊。
6: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
8: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小花瓶了，这个也可以。
9: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8: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9: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8: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9: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8: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9: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

0: 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了，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

0: 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酒，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率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0: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1: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0: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这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

0: 大家多尝试异形虎的制作，像自制宝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
1: 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我最高兴的就是两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最美的认知、对服务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2: 诶，谢云睇嚟一个好壶，如果想令到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定系线条，都应该同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呢个系理想嘅境界，亦系每一名制壶者嘅追求。咁最后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啦。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2: 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0: 海来瓜一样，让电红百年的桥牌再次走进了大正的视野。也作为一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桥牌可以创活百年，依旧直抵人心。五毛钱的献丑，醒脑的背后，又藏着这些人真实的人性的情谊呢？
1: 今次嘅邓乐仔就拿座布来对前硬摸线索，感受百年桥坡跨越山海嘅结局情怀。
0: 嗯，所以呢是曾经记录，几乎每届光复南隆嘅铿锵嘅铜腰骨根根，最初是从江最高迎兵而来嘅。而江最高呢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嘅最前革命，最多直到口子相传嘅歌谣。
1: 前世纪五十年代东后期，罗桂摩嘅最前革命，李最前嘅清沙钢铁启动。从家海上坡到集体迁歌，再到彭小康，扎进最近革命的生活，会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最近革命会用强的金水歌，也有了新变化。
0: 今日的传经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唱起城市金水歌。
1: 今日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山风情画、写红英雄榜，喜欢叠剧嘅朋友可关注叠剧唱段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听一叠经或者是平台听碟，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1: 好，落嘅先开始今日嘅文库听碟。文库听碟，
0: 文库听碟。欢迎收听《万古听典》，作者来自九湾港澳。五年前人民币国际期货稍后到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跨牌上市，作为另一次点收集人民币国际期货合约，计算并嘅落地，标志着香港嘅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形势迈出动摇直步，进一步推动香港另一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前人民币国际期货将由浙江通及沪港通等互通互量机制形成互补，为经过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来自浙江股企及利率方向的港股。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提速迅速。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电信这市场发行量更超过100亿人民币，从量突破1.6亿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0亿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五金交易中心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库，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
1: 记者三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签署模式下集及协定规定，强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借次融资、指数下集、期货商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类似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借次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借次，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拿正资源融资活动。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下降，推出更多基于东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东国指数加东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应要推出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增加港汇证书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及东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环境提供更适保障。而这部措施包括提速加强东界机构监管下集，健全风险监测及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及库库监管下集，共同促进库库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0: 在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公司系领一及在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公司生活天人一，三号爱国到中国南面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省委馆一举行启一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之一。本届公司系领一及公司生活天人一合并举办，党部组织改为16号隔日，职一学生正到馆一正行为期实施之届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及各方教育组队，读出共英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识字、安排公司训练、教育工作、参观教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到恐怖的训练及教育活动等，深化对国家、共对界认识了解，培养小记者录、团结合作、 日后来老正先，为未来学会香港博校局的大学认识素质基础。

0: 当心当惊，强国有话。2026年，港澳陈秀妮俄揽公演活动参加，三号罗海军驻参加蒙古正式开演。开演仪式前，港澳陈秀妮等前了当局做主席改建造界新兴导弹库独揽为揽揽参观。澳门学生邓乌提意见答：
1: 我而家读嘅专业系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咧，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呢个减少人手嘅误差。
0: 香港学生李仲熙意见答：
2: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0: 此外，林玲林及黄杨林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应会港澳前面参观一列。现在在港澳陈秀妮来到坎江澎湖十里公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局参与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局参与会展局、坎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将吸引900名港澳陈秀妮踊跃参与。活动设立国防组队行政体验、国防安全工作、红色组织组队银行、军事训练生活体验、年轻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陈秀妮还将参加非洲参赛表演群演、农历双人风探皇帝年轻文化交流活动。
3: 三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行政规定新本发布会。自内部法规已于7月31日经广东省实施的人大常委会等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起同步施行。据介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首层综合加专项条例加规定，即大即小组合立法模式，以省保护条例对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作基础性综合性规定，以大湾区行政规定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行政作针对性专门性规定。内部法规组合配套，等部制定、等司颁布、等期实施，形成即加即大原则立法结构。内行法规更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导向，但省保护条例重点规定消费者权利及经营者义务，强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而救自己之。自大湾区实施规定，重点破解粤港澳三地锐框行政等方面重大嘅难题。省保护条例规范嘅主体是有关行政部门及其消费者委员会、经营者、消费者等。自大湾区实施规定，重点对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高级嘅消费者委员会作出规范。

0: 保证能力提速提升。更当加快构建以黄种黄花、白村白库为干物结界，最猛总体布局，通挑垂径最准稳配置，防空瓦村、绿色生态、农村治理、休息轮山等最猛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当最准稳配套猛整体能力不断增强，最猛各岗岗厅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分更当最准稳配置港厅观算时间，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全部改百分之50.4%；累计完成793.4公里，占全岛总长改百分之84.5%。杭江、永江、连江最起连通后续优惠港厅，以全线具备通水条件。更当省沿海经济带同一最准稳保障港厅。含连接最高矿井港厅等项目，近期工作无数推进，区域最准稳配置港厅建设同步加快，深山下泽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港厅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最准稳通挑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空安全网保障能力提速提升。目前，国家两党建设标志性动态水利港厅、清境区五毛级水库港厅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更就此，大红门水库等即批重点防空水库港厅加快实施，聚焦防空保障原则，提速推进全省对方达标加固，保险水库水质得险加固，同时河流地理、双方灾害防治等港厅。截至6月底，对方达标共建行动已完成初设配覆盖对方长度9697公里，累计加固保险水库直冲782座，完成东小河流地理跳直冲500公里，全省防空检测港厅体系不断完成。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年一部将其会议系列成果之际，江西之声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青总局长白佩芝稍后面向全球发布。白佩芝当时发布东英本版本，东本版传播一两万字，跟六个阶层正双十九个案例，以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行导会作为核心指导力量，全面系统将是青总江西之声是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双海两线文化共识、历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青总方案。
0: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三河爱国歌行开幕音乐会，活动当来自内地及港澳以及澳门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质变，展现澳门东西文化交融特色，为港澳多元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庆典华歌行了下集签约仪式，澳门爵士及国际交流协会及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会展、文库青年音乐能互惠、双节双爱电影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两项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我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畅享论坛、大师公开会、跨界融合专业音乐会等活动，提出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1: 好，听朋友，现在最近一网酷听点的内容，所以咱将收听到的是《天地间大乐哉》。
2: 大水 TS。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该呀？
2: 天爱地震，大乐哉！
1: 大水天是台湾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金吉，
0: 我是志雄。2026年嘅夏天，点样给阿妈的橙子到海内外接养，让顶红百年嘅桥牌呢，再次嘅走进了大正时呀。作为集选联合国家环保组织世界级的名录的文化遗产，协会昨年能够穿越百年，已故直抵人心。硬摸正界献出成立背后，要坑爹立出真实界人生及情谊呢？
1: 向南景致界带了在，做作者对此硬摸线索，来讲述一个百年桥牌跨越双海界的各情怀。
0: 那相对桥牌收藏爱好者魏启坤，到双头市西半村建者，这个该楼主一关锁一关。当年直到多年轻人就是到二座巷口离开家去村南边，好在人呢就再也不回来了。
1: 第二山地区啊，直行以来有三山六海直风参加大会，该地是非常之稀缺的。

0: 就作称呢你是能意会设计。所以出系床等波直红设计是学在嘅听计上多。
1: 个宋涛喺管治通改，一八六四年到一九一一年期间，地上地区呢大概有994万人不在离乡，转往东南亚等地。咱家己人白人湖南语叫做过婚，所谓的过婚三分声，咩意思呢？就是呢，湖边挖地抵达南语嘅开路呢，只有三声。
0: 到地上夹闽南嘅黄金来杯，配就是声。桥牌呢是海外华侨日本嘅现前瞻计资性格回框并整能性合迹，创能一个能八代康线叫做平安牌，下阵康线登来只是世界嘅来能大，能是已经挖掘够矮了。桥牌收藏家王喜坤，
2: 那你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了，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它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是他的家的味道。
1: 文熙坤从2016年开始收藏桥牌，到今已经是积累了三万多方了。对于收藏界现在桥牌对门，记者就留意到了一张飞线随飞线报界纸，顶面写着有每时是这时回牌请买提及，以免解报债惹先箱子。
0: 开打下这多多的这句话，强调乡长界悲痛，强调对保亲界体贴，更强调许个时代特务的恩情。上一届黄安正式的情谊，从吉丹到吉瓜，东南界始终是东国人骨子里的一份不变的热情。
1: 如来如座的人走进桥牌馆，深处一空空桥牌背后的故事。
0: 到上头此桥牌门脉馆，有一空特殊的回牌。1938年，泰国青年桥娘苏公强等人捐款，支援仁安抗日工程大学。促进乡乡，伊能五家写信，只能通过口牌，也就是托靠高人能大话传明白，顶状界将之上交白老公武汉派出所。
1: 更当双头桥牌博物馆更改为首领介绍呢。
3: 受到前肯秀、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这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1: 红会水国来门，桥牌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后，跨越山海的改革情怀，由军会会建设祖国的磅礴力量。
0: 国民经济开学时期，新中国的红锁桥会，南明政府迅速出台桥会政策。搭建淄博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双头市侨胞博物馆名额广场林庆熙，因标记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地沙地区侨胞人物界正将开展。
1: 更当双头侨胞博物馆名额广场林庆熙意见啊，
4: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会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的很快。因为他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会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南山两下新报界桥牌谈话，日双两下国家官方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广东界记忆最深。
1: 广东双头桥牌博物馆研究员韩鹏辉介绍呢，
5: 桥批它记录了这个桥乡跟那个侨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0: 桥牌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广东界抗日史及农教界改革情怀，也是中华民族感性而修成那界动摇体现。
1: 这空桥牌从南面飘到古土，落笔是游子的心思，特性呢是个人的看法。到北极陆北观的年代，这个直来直去拢离不开推着先生。
0: 到福建泉州捷西南明路直北石立河第一停车点的出口片头，这点古子村摆了挂着泥流。直北会组织了推着先生的江明店，每日9:30准时出摊，直年365日，无论正好无论。

0: 当下，伊拢多几个。
1: 老姜大最唔爱嘅时阵呢，静静下啲写啲八卦风，十卦文风，乔佩先经伊嘅手背往东南亚格局，乔佩推着先生杨明定一节单。
2: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树人，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的，您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为他们服务。
0: 张亚杰阿妈的情字带回了乔佩，来找老姜的后生能记录起来。有人写情书，有人写平安批，啊，有人给海外的好友寄祝福。老姜推辞总是应不硬不落笔，无光水有大水，偏白从不跳过这些纸，因为中国人的情谊纸多清腔。
1: 年纪轻呢，开始是名大好的大学生，伊来自个事先接着老姜的经验，深处的应多应年的情人。伊家记者接单，但也外妈嘅外妈啊，帮我攞嘅老人拢仲到印尼，希望可以取到到印尼嘅情人。
0: 伊带着刘先平，帮我登到印尼东方宝座顶端嘅情人骑士，行了好在嘅城市，拼凑了水翠嘅线索。顶一单嘅故事，逐渐在精彩界发生到咱嘅身边。
1: 爱蒙大黑学生年纪起一单，
3: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在路茫茫，当只爱清脆的脚步不停，团圆就终有归期。
1: 日灯之红，跨越百年的桥破情怀，走进后院，又会到你情人心里，将神秘生意的模样呢？
0: 桥破收藏家王喜坤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年代，伊结束部分产品，甲学校共建了全国首个后院桥破馆。学校并不将桥破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的价值搬入了课堂。
1: 更当钦宗师南山二华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邓丽杰伊介绍的。
4: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的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批，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桥皮。
0: 百年在桥皮两叠难掩的骨头，如今扎根青春的异乡人，更懂得结婚创生活的情感。透过桥皮，老姜回头当了庄人，蝶舞情意，也读当了白宝心顶的奋斗和献出。
1: 桥皮的故事，我老继续的成长。
0: 到福建泉州，浙江有浙江的桥牌馆，不仅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为了人客入门地。如来如在的青年学子走进桥市，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桥牌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带来这个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罗家为了上进的是全景记录，欢迎你锁定评论关注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0: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玉。几乎每个光复人拢爱很强的朋友郭根根，一开始是从颈椎歌演变而来的。颈椎歌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的最近革命，直到口耳相传的歌谣。前个世纪50年代当后期，大规模的最近革命离最近爱唱刷钢听启动，从洱海相伴到集体唱歌，再到冯小刚。 随着个最近革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裔人所用强的颈椎骨也有了新的变化。今日的传记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强起那城市颈椎骨。

0: 至少几乎每个光复南浪的乡亲的朋友郭根根，一开始是从江水歌迎宾者来个。高士当急忙不和谐，别下个呢就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的最近革命的生活。珠江三角洲是江水歌的发源地。这个的最近革命过去长年累月生活到海前，是到以中为家，以拍好为生，甲黄英拍斗，如该能把脆弱。无固定的歌谱，伊人就即兴唱着，到海边江水之东唱着江水歌，直到又直到，口齿相通。
1: 潜水歌其实就是水上居民音乐生活的一个文化。因为他们在水上生活不能上岸，只能用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但这种情况就有所改变了。比如我们在珠江边呢，建了很多水上居民楼啊、宿舍啊，让他们上岸，他们的孩子都可以来到陆上生活、学习、从事各种的工作，整个时代不一样了。
0: 白国花是广东省音乐组织团顾问，广东省江水歌研究会会长。早到1972年，伊就开始从事歌曲创作，多年来获得过媒介创省乃至全国的奖项。2005年，伊主导组建了一个由电台男主持人组成的 DJ 组合南风阿直。这个组合演唱由伊创作的刘家同属定唔当主打的歌曲，主要呢是承担直接演唱音乐界传播工作，包括江水歌界创新甲创新。唱起那城市江水歌，就是其当界代表作。
1: 我们经常去采风，看到了珠三角水上居民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善，整个环境河冲纵横，有桑基鱼塘，有花果飘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给我感触很深。我也希望用潜水歌调讴歌我们这个时代，唱起了盛世潜水歌，就是这样写起来的。

0: 这个世纪五十年代冬后期，大规模的水井革命离水井爱强刷钢铁启动。这次拍破了水井革命、加力井革命跟为分面的地幅边界。从洱海相伴到集体强哥，再到彭小康，昔日水井革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了出海拍好，伊人也到爱井耕作，承包河灯，专项做水井运输。每只生活不如流，整新生活也都将该丰富了起来。这个时钟兴起了直政甲以往在将唔当界新长江最高。尽管已将基本保留的古的壳解去掉，但是来用前江最高已经从新的境界能能前来装变成做高墙新生活。
1: 在我创作生涯的四十多年来，目睹了碱水科的发展，一个是题材内容拓宽了，传唱的形式方面呢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都是独唱啊、对唱啊，现在也有合唱，也有齐唱。那么还有第三个变化，就语言方面，原来都是用当地的方言，现在我们用的也有广州方言，也有用普通话来唱，三种语言。
0: 唱起那城市江水歌，上落江段，通俗改动，朗朗借口，直经明时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有江水歌的地方拢能够听到。作为吟唱者的这个主题人林伟东，仍将记忆犹新。
2: 这首歌呢，首先是在电台热播，然后在广州市海珠区咸水歌传承基地传唱，在很多的小学广场舞群体里面也有传唱。每两年一届的珠三角咸水歌渔歌歌会把这首歌带到了中山、斗门、珠海、顺德等水乡，而作为新拍咸水歌的引爆点，这首歌为咸水歌爱好者还有传承者启发了一种创作的思路，把咸水歌更好地传承下去。
0: 江水歌界编辑室就是直播农村改革时，新唱江水歌是获得新生的水井革命不断实行本土化的过程。历史文化遗产不更新当代诉说的过去，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进入新世纪，作为珠三角地区传唱度最广的民歌之一，江水歌虽然日常升起国家级规模的文化遗产名录，庇护了新界文化属性和历史内涵。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咱今日的传经记录，想要将听到的是第三行情话，我是金吉，听的热情，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的热情的精彩节目。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震》，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方丈，今日呢让咱继续来冰雪叠酒小姐，吃一个油炸粿。
3: 冰蝶酒美味小姐，听故事吞起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大根挂起来这么做当，恒杰都带大家再度了解了咱蝶酒各种各样的小姐。也回到咱蝶酒的小姐，可是个冰镇灰色座，就像每一款小姐都以独特的风味。有个那是金盖，有个那是点盖，有个吃起来清香点中，有个吃起来外酥内浓，所以也是受到了好多朋友的欢迎。蝶酒的小姐跟咱蝶酒人民的生活关系乃是极其密切的。有的小姐呢，造价比较低廉，原料都是生活中当极其普通的材料，所以咱一般老百姓都是能够做得起，能够吃得起。比如咱今日爱配的这款蝶酒小姐，就是好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的油炸粿。尤其到中午去吃早餐的时候，朋友都喜欢打用油炸粿用点豉油，然后来配饭。也喜欢打到吃功夫汤的时候，到旁边摆着一碟油炸粿，一边吃咱的功夫汤，一边呢吃油炸粿。为什么咱潮州人摆叫做油炸粿？其实呢，也是流传的这三样这个传说的。
4: 油炸粿到潮州人呢有这个传说。人云所以做呢叫做油炸解粿，啊，啲谐音就是油炸粿，但是宋朝嘅大江兴秦粿，大家老是啊，想说即油条嘅有能嘅做成一个啲类似嘅偷去嘅兴，扭刀去嘅兴，啊，呢掠伊拿油刀一个炸，所以呾油来炸粿，油炸粿，啲就嗱我样。在我错的，比如油炸粿啊，等阵就是民间的这种传说，就是大小姐顶官嫁托了啊，那是种水晶的，一种爱国的情怀，一种对感情的痛恨。
3: 刚才蝶酒本社长的张超南张老师，甲屏幕介绍了有关油炸粿的传说。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呢，也是能够表达出劳动人民对感情的痛恨。这油条有好多道法，比如闽南福建等地，伊就叫做油炸粿，是以叠山地区等地的方言直接过来的。这安徽地区却是把油条称为是油粿子，浙江地区却是把油条称为是田螺羹。这咱潮州人就把伊叫做是油炸粿，后来这种小食也就直接个流传到现在了。这些油炸粿甲放个油条也是有所区别的。
4: 那潮州个油炸粿。比起北方的油条是不可同日而语，伊那个油条就用北方话来打叫做杀大盖、杀大个，直接炸起来搞成那切瓜灯、假切灯。伊是以充饥为主，啊，了来配豆腐浆、改改早餐的问题。但是咱个油炸粿呢，伊就目的不是爱来充饥，而是作为一种特点。所以咱到引进个这个北方个油条的基础者。加以改进，如坐如整地，但是咱所具备的这种心灵手巧的本事，摆如坐如睡，上大雕啊，上个也就是火茶鸭，它是伫水界火茶鸭很大，再水雕啊，甚至呢就是叫大粒的豆浆或者加粒牛肉很大俩。那么做个甜酥，咱也加以改进，米粉和对的切拉。先生炸起来，吃起来搞这样会烘，这样会酥，入嘴初力按一下就酥酥。所以咱另外把这种油炸粿叫做起酥，按热气就酥火，叫做起酥。

0: 接起来电话旁，遐三是看伊做配搭用啊，作为打点，目的就唔是来充饥啊。所以这个就甲北方个油条，又是最正不当。
1: 一般来打，第一个油条粿，伊比较细条，比较酥脆；，则北方个油条粿呢，伊是比较软烂，比较大条一点。则咱第一个油条粿，制作起来更加有口感。一人来请出第一菜，非每只文化瑞山传承人，本时光导师来甲飞梦配一配。
2: 伊个制作方法呢，伊也是相对呢也比较有讲究。就是打打咱传统来打，就是血卤这个水加，这个水加血卤之后呢，将伊这个加做卤就跟加无拍开铺起来了之后呢，再倒入卤这个米粉，倒入这个米粉，倒后呢捞炸后再放一颗血加，血加伊切到，血加伊时间够，外加但伊只个拍冷龙，咱就揭起来做，等到揭起来做的过程呢，迄度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啦，等伊加酱血加时候呢，爱来做这个油炸粿呢，就只能按几多。解做伊切到大，然后略微轻烧，然后呢，你就解炒来拍一边，最后呢，用个水解落掉个各样热度，就摸着等个伊加火起来了，最后就个再来切，再来切伊个豆豉角，但因为在伊个加再点落，按这样地就拖回就得，伊个加死个，加的解要走滚呢，就是得，好多就个几多起数。当咱传统就个起酥迄段呢，就是加落这个生抽，用落这个生抽剁剁剁，剁后呢剁到非常圆滑了之后呢，所以伊个生抽这个水，然后呢来加这个米粉，老早会加，会加到伊切到外起的时候呢，再倒入大量个这个油或者是辣，放这个迄段落去，落去后呢再半夜会搞做成了这个油炸粿。这个呢是这个起酥的油炸粿，但这个起酥油炸粿，伊是迄段呢食出伊个口感呢，伊是有一个非常浓烈个蒜头香。加一间呢就是呾通过加入大量个油或者辣，落到迄段落之后呢，觉得呾非常酥脆，这个感觉。
1: 咱两个油炸粿有哪济？一种是火锅加盖，吃起来比较酥脆；一种呢是所用德油火锅面盖，所以吃起来脆着松，格外个香。所以呢，第一个油炸粿吃起来比咱北方个油条更加酥脆，更加有香头。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朋友们个欢迎。第一个小姐粗料精致，虽然加用料低廉，却是非常主动口味个。这也就是咱第一小姐令咱百食不厌、来顾不衰个原因。

0: 同欢喜，战国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吓吓人，吓吓人哈，拍掉山黄安宋志正，对这道米就是毛海雕，毛海雕拍掉山追山并正。对三道名就是山道回转路中花，山道回转路中花，拍着山历史人物证。听众朋友，咱当然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5: 黄丁老师。
1: 对道名就是下下人，拍着山黄岸送字证。
5: 听众朋友，这条名就来当呢，也是赠送你哈，加这个提议。这个下下人啊，下下人啊，下下人，着山黄岸送字证。我这种嘅朋友们，哪哪定只迷路，可能出两只想来。遐个遐是咩个？博贵嘅博人吼，书店开始。你记个咱啥物个？
1: 那博人嘅博哦。
5: 开始。博人嘅博，即遐遐咱也是博人，就遐遐咱。但是听众朋友，咱迷目是叫做调山方眼熟字。
1: 所以肯定迷。
5: 咱冇读作博，咱先读博人就无会熬。读啥物个？读作博。
1: 哦。拔尖的拔，
5: 拔掉。
1: 哦，拔掉。
5: 咱拔尖的拔是咱自家只去拔啊。
1: 嗯。
5: 拔石的拔，落钓鱼，读作也读作拔，是咱那老鸭拔夫的。
1: 嗯。
5: 要走去拔尖。
1: 嗯。
5: 就叫啥？就只个拔。
1: 就拔石的拔字。
5: 哦。拔石的拔字读作拔。
1: 哦。
5: 是拔尖拔夫的，只个咱行步条石，赶快拔落去。
1: 嗯。
5: 就自家是。
1: 哦。博人的博字就是咱用作博掉的博字。好，来听听对字的名字是毛海雕拍掉山追山并进。
5: 听众朋友，咱早日就来那吼，毛就有拍到掉山追山并哈。介绍过就那有钱人去了叫唔捌过去啊。
1: 嗯。
5: 我今日来介绍一只条名个鬼菜，可能出咱猜掉了，也很可能出听众朋友之中正萝卜的啊啊，这条名来打怪怪。真要去，它是叫做偏了，咱钓山，咱非常爱食。
1: 好在啊，主要是过在，
5: 过在，
1: 特别是食一河蚌、巴郎。
5: 巴郎，即个个菜，吴斌老师猜出来。巴郎，我好在电话的时阵，那巴郎个咩个啦？巴郎上来那呢，名叫做拿鱼参。南嘛，南色个南，了这个吼，鱼字啊，物件鱼啊，鱼团鱼啊，鱼。了参字就好字，买个参加个参。叫做南洋参嘞，巴郎去就是出光蛇，咱经常个抢回去嘛。
1: 嗯。
5: 因做那做么个抢回个，抢回去伊出光蛇。
1: 就是咧烈日时候整咩点灯
5: 啊？伊那只个就是木光啊，嘛顶落出来咧，做么伊就出光来个。
1: 嗯。
5: 你巴郎去个时阵，伊莫是属于抢水个东水去，伊唔是深水去，所以一个拍高度咧。

0: 伊个俗称那那空格嘛，空啊，所以在爬过在。
1: 是。哦。这就是第二道谜个毛，就是八毛了哈。
0: 对。
1: 海钓就是这个海浪了哈。
0: 八毛。八浪。海钓就是浪哈，八浪。
1: 好，来睇第三道谜是山刀会撞路中会拍掉山来是哪么子？
0: 哦，听众朋友，山刀会撞路中会掉山来是哪么子？人类是人物，咁么食者有财，但是一般听众朋友对这个名是比较青个啊。
1: 嗯。
0: 啊，生来哪会当哈？叫做东阿杂啊，东阿杂哦，即个咩是上兴甲家族，上兴甲啊家族会议。山，咱这个东阿这个阿阿就是落乌山乌个乌哦，咱呾米个即个合理不合理？但是习惯人都照在做啊。
1: 嗯。
0: 料子个刀来当作天庭锁，所以人阿出来啊。

0: 该山来较乌。我曾经到面到面界的时阵呢，我也是连黄队那将在个卡下发啊。到指导面我爽的呢，爽来个，但是我介绍就主要来介绍几个历史人物。
1: 但是老师，我就是有个疑问吼，就是咱那你当山是乌啊？迄伊是名作阿，名作乌。
0: 哎，要么同一个字，这个可以吗？
1: 弄一个阿有一个乌一个音吗？
0: 即阵咱山乌就几个字啦？
1: 就是这个字啊。
0: 这个字，咱那几个字啦？那经常咱读。也是读乌啦，冇是咱只买调红啊，停下读啊，你要紧要读乌，你咱山乌真难字通个，咱永春县那最写字个字，
1: 就是写字面迄个焦乌个乌。唔是，
0: 山乌正宗写字只系山乌，迄个我写迄个字嘛，咱最算是写字个字。
1: 哦，
0: 你要字个字正是读乌，写字咱听下文啦，阿明爱阿明卡者，紧要那个乌明爱。
1: 哦，
0: 读作乌面，
1: 那现在是个口字旁个考就读乌咯。
0: 我们几个字就是遐个，你那南面调整那阿面阿面就几个字，就几个字，古诗那山乌就几个字。
1: 哦，
0: 我看最好在古诗来正式个就对。
1: 哦，是到这里讲。
0: 那几个乌字，几个小乌个乌字
1: 就来动了。嗯。
0: 哦，确实。
1: 嗯。
0: 哦，了几个老就当作停出个听啊，或者种就转过来啊。哦，了食字就只么有点多调，因为。那山是大概念乌来，但是吼、哦、是山个范围是应该点确实有点多地，是咪乌来较山更合理。
1: 只要
0: 咪通下听众朋友打者。
1: 好，遐请老师介绍一下邓阿泽。
0: 邓阿泽是个咱上来当呢，涉及历史，咱多时之建材上来当也是非常简单，但是伊做呢大事也非常惨。邓阿泽是一个普通农民，伊就是到一个咸丰年间。伊享恩古董树起义，带伊刘安官长，着伊刘安官长人，带一帮农民兄弟，起来响应古董树，反抗者清廷。甲吉上来当呢，判病死，就是起义过厅啊，就那冻着煞者四个钟，等到古董树该死都无着骨就败，败时阵伊个四个。哎，刘爷碰病死，哦，那死后，人那死后一派火红，伊死后一派惨红，就变成一个人。但是实际古董史料咧，但你话通过一个民间啊，哈，那民间正是个口述资料啊。古董史来那呢，伊当时轻易人流传人学做个字体啊。
1: 哦。
0: 为什么字体？做病死物件来，那头毛加着了陈汉福，即个落去囝来，那呢，咱个虽然就那咱。成正咱那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啊，吼，或者地理来培养么？但是到这清末这么也有腐败个制度，所以吴东树抓住着，喏，咱这人民之间一个心理吧。反正也部队在陈汉福了，听人不上命，伊去到伊就是入到囝外面考试，你就请恁乡里个，咱那那恁有人位做来钱做，做来钱听话吼，来遐个，你考囝都无去蹲呐。
1: 哦，
0: 所以受人欢迎。
1: 嗯，
0: 哦，就这情况，哎，等下执这起兵来支持。
1: 好，这就是今天三道米啊，就是杨定海老师。
2: 叠加向等双盘。
3: 如果是听下叠加，怎么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向等双盘。
4: 今朝大家想出个那是叠加毛海老邓的双灯，永破弥补荒洋胖，希望了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了下载红听开后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小娇只该当心呐，因你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道。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过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啊：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贵先派以前发布嘅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事迹显示，今年全国下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头一摆突破3000亿斤的大关。为15年开拓打设粮食安全的基本盘，可以启动天气频繁、国际粮价波动、天然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可以甚至鼓舞人心，彰显了我们国家农业的强劲韧性，进一步筑牢泰国粮仓的建设大势。接下来，带我们通下来关注中台视频，从下粮产量升高看泰国粮仓大势。
5: 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5到1/4，但占全国口粮的近一半，所以一整年的粮食生产第一站就泰省，一直意义从泰以下来之不易。往淮海部分地区冬小麦泰面积因为新奇还保重15到20亿，西部部分地区下粮保重面积略有减少。下粮收费期一多的地方又遭遇强降雨，相对于常态化的丰收，一份在恶劣气候条件之下取得的丰收答案，产食更加少，分量更加重。应对常态化的气候变化，精准协同的政策体系是温粮保熟的根本保障。针对今年下粮生产不利的局面，国家提前部署八项施策，打出了一套非农温粮的自合团，从防灾减灾的提前意见到灾后的保险交代，从生产前端的补贴激励到输缴环节的价格保带，加上从中央到地方派出工作组同科技小分队赶到田间地头，支持育苗、转种态、救灾防疫，可以讲是新时代社区、财政、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政策保障体系。实际显示，全国下粮播种面积稳定了3.98亿亩。以政策协同友好对冲的各种不利的影响。今年全国下粮产量创新高再一摆证明，科技兴农是抵抗极端天气、挖掘增产潜力的核心动力。我们国家成立实施农业振兴行动，农作物吃住性有面积超过95%，抗插麦片小麦、 空头飞石水头等优良品种价格应用，两种配合良法推广合理卖出，水皮一体化等温散蒸散观看技术，带动广泰农夫蒸散蒸好，推动下量秒散达到378.8公斤，同比增产3.2公斤，单产提升为产量突破的关键资产。智能农机同实施技术的普及，实现了高效收割、吸脂减损，为可乐工厂提供了干湿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农机器超过1700万台，开展规模化作业。国产联合收割机月入量已经达到每秒12公斤，北斗天微作业监测成为天干标配。智能化作业大幅提升收量效率，严控收割损耗，多体小麦技术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之内。河南安徽一条地方现场实测，损失率甚至控制在2.5%左右，损失率每公斤0.1%，就意味着多回收价值的粮食。科技减损同样是正常，有利成熟的粮食分散保熟的结局。长病失宜天下安，粮食安全从西蒙百业靠天吃饭到今天下的地天宜作，从经验把持到实质启动。今年夏粮压死丰收充分证明，苏丹泰国粮仓的稳必须持之以恒，强化政策协同，增加科技兴农，以政策斗大筑牢抗风险大线，以科技创新激发增产潜能，双向协同精准发力，才能够端稳中国人的饭碗，也是我们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大喜之所在。

0: 生态文明竞赛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态度。广东省肇庆市在推进六米广东生态竞赛当中，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治观，坚守众生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久久弥工的一身超龄广东传统，搞出的一份自然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复兴、百姓受益的有业答卷。详细情况，我得听下来关注。
1: 广东省肇庆市怀石人是乐山超龄广阳传统的发源地，

0: 张德斯基其实面对几万名的超龄民兵，可以打向太飞战，八平七的防山披上的新六装。经过班德斯基接力修复，在十四年期间，绍兴前市累计完成修复超龄4.17万公顷，实施森林保育7.21万公顷，打造前茂以上连片超龄板块86个。建成省市6.27万处，绍兴市林业处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傅宇介绍：
1: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四县镇村四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绍兴把生态毁灭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36发通点精准发力，在鬼塘山6米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单单补齐的上溪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加是串联起西江碧涛同人文景观，使绿米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广大群众。现场多位游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安详分享，
2: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3: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0: 流水墙山就是金山云山，在我山脚下的怀石恩南中镇，来家三胎人就是2012年的千行者，来朝我的阿叔是我山超林太飞站的千里者，受到父辈超林久久为公精神的熏陶，来朝我20多年沉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同现代技术，坚持充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使得曾经没落的山茶重温生机。绍兴怀石南中乐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来朝我介绍。
4: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系做唔到咁，一步一个脚印，成个身瞓咗落个茶上度，为咗我哋乐山茶嘅传承。将乐山茶再次推出的市场。
0: 2012年，黎朝屋一出力，黎化良主动进到家乡接班，依托茶人向改进的寻茶颜色同达文理抗养，推动茶文化同生态游的融合。茶创恩一位采茶工人谭爱华向记者分享：
5: 基本上呢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着去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0: 从乐山的万亩林海到上乡的处处干流，绍兴的实践其实阿的人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第二座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得得到实惠的民生生计，也有座为后人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上菜生计。只有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重要的政绩，才能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建立起历史同人民的感染。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为客，斯海为家。
2: 先生乔天阳本阿妈的前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天气相遇，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中以轰轰翻黄的桥皮打通了十分多年。今日总台记者王薇薇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铁平研究员，曾经参加桥皮审议工作的专家丁月，从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竹桥皮的故事，介绍边一条自种队的客家享受同家国情怀。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

0: 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
1: 是第一道关。
2: 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啊，那些缠足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得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2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2: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的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7天7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7天7夜是到不了的，
0: 7天7夜都到不了，
2: 起码要差不多1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2: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妻邻宿妻妇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侨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2: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2: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几乎是通过水客侨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侨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2: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0: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2: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

0: 忍，都特别棒。
1: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他儿子不断的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0: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1: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小就对我讲，我丢嘅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小就出南洋，见啊，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反正没有，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法南理工大学尹土阳。

0: 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侨技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屋。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屋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所以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水客侨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侨技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我们的侨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

0: 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0: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前瞻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侨批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当中还有今每日的黑熊爱一类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格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沙，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长期深深

0: 生活当中几点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又吸收了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可以唔同嘅客家天气学保留得唔同嘅腔调。
0: 今日本日我哋准备有请上前等人学从下来选送嘅系《新南山歌》，加位传统特色系两百样嘅。接住下来学，我哋就谈一下
2: 《新南山歌》嘅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佢自家独特嘅山歌。我今日就想主要介绍《新南罗浮山歌》。所以 A 组三个合规赛季的歌词方面啊，当然不怕困难啊，所以我们现在拿着钱从见面的时候太敢冲。
3: 你有心来，我有情呐、啊，不怕山高啊，水有什么？山高自有人开路啊。水中含油啊，草小年咯、
1: 哦。今下查出有文史记载最早的新南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新南索马镇的何南风创作的《索爱喜》。可以叫一百人，新南一年就成立了客家歌谣研究会。1930年到1935年期间，新南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喷写中医堂，培养出了24名可以出口神歌、对答医疗、到处去传唱的神歌手。好，接着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下来去合唱下《新南山歌》。
4: 新小荷包两面风，
5: 新小荷包啊，丢嫂子。
6: 新秀荷包啊，吊嫂子，
5: 两面风啊，
6: 两面。

0: 面狮子啊，溜到。
1: 用假音。纸面狮子啊，溜到。
0: 纸面狮子啊，溜到。
1: 哎哎在。
0: 哎哎在。
1: 纸面林阿公。
0: 纸面林阿公。
2: 真的是建筑的新年三个号，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新小荷包两面风，接下来我们来一趟专业的三个数的演唱。

0: 很多朋友，还有许多呢是和客家族群面上的哦。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8月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现象级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佢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最近我哋总台记者黄威威咧专访到咗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新围工作嘅专家邓瑞，咪同大家通过专题采访，行入真实嘅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喺纸页之间嘅客家乡愁同埋家国情怀。另外第二个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话例牌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8集嘅内容。另外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啦，聚焦翻啦8月份喺岭南地区咧，做一个年度嘅文化盛事南国书香节。2026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将会喺8月27日啦喺广东全省各地启幕嘅。以终身学习赋能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而最尾会有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嘅银奖作品，叫做《一辈子的记忆》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聚焦呢一部已经热映咗几个月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现象级嘅电影咧，系持续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最近总台记者黄威威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新围工作嘅专家邓瑞。行近真实的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专访的报道。
6: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桥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桥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7: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演出开始， 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无限期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6: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

0: 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向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向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平演的他纯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的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一夜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桥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0: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1: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1: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他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0: 那么侨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侨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

0: 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它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1: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0: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勿起俗就定性安康，听从真美较干净生活，有边界感受，东海望你心。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一首《月下煮茶》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啦。完毕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意韵悠长吓。这部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继续在很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是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打动了无数人。下面的钟数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桥批新围工作的专家邓瑞，行近真实的桥批岁月，在多个事例的分享当中，和大家解锁隐藏在一封封渡海银信当中的家国赤诚。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乔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乔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2: 他是从祖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乔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1: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2: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村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会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小时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物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飞虎队，一直到最后飞虎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1: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乔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2: 对，水客乔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1: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乔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2: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面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 送到中国研究中心。你想想看，一亿例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

0: 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随刻开通了东兴会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会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1: 也是南洋机构那个时候吗？
0: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1: 嗯，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慈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桥皮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湖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0: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立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侨批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3: 无量请将我为的情感，光阴如流水。

0: 好嘅，再次多谢晒总台记者王威威啦，同我哋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侨批新维工作嘅专家邓瑞亚。嗱，睇翻最新嘅消息啦，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密时啊，即系上映嘅时间啦，系去到8月31日噶，咁仲有将近一个月嘅时间啦，继续上映嘅。而呢部电影咧，亦都计划喺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嗱，讲到放映门票咧，喺7月27日开票，仅仅10分钟就一抢而空。呢一部以侨批为载体，讲述亲情守望故事嘅影片，上映以嚟迅速破圈，台湾影迷持续关注。而呢一次嘅影片咧，系以参展方式去到台湾短暂上映，却系未影先热，受到台湾影迷嘅热烈追捧。彰显咗两岸同胞有住共同嘅文化、相同嘅情感。之所以《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电影咧系咁吸引台湾嘅影迷，系因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嘅深厚底蕴。首先，影片大量使用咗作为闽南语支系嘅潮汕方言对白，一声阿妈系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咧就系入耳即亲嘅乡音。第二，电影讲述嘅侨批背后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嘅故事，同台胞先祖唐山过台湾跨海托垦嘅历史是十分之相似嘅。呢个亦都唤起咗好多台湾同胞嘅家族记忆。而更加重要嘅是呢部影片咧传递咗中国人对故土嘅眷恋同埋对亲情嘅珍视，是刻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血脉当中嘅共同基因。而电影当中一句暹罗在呢头，唐山在嗰头，你在我心里头，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乡愁。可以预见影片在台湾上映之后，肯定会掀起更加之大范围的共情和共鸣。事实上，这个只是近两年大陆优秀文艺作品在台湾岛内持续圈粉的一个缩影。从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岛内引发现象级热议，到《长安三万里》闽南语版在台湾热映之后，带动岛内的民众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多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陆电影佳作是风靡岛内。不单止这样，还有很多的文艺作品跨海入岛备受欢迎。近日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的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是在台北演出，连加演场都常常爆满，座无虚席，好多台湾观众感动落泪。还有青年观众表示，刻在骨子里头的文化基因在动紧。以上例子都充分讲明，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在大陆定是台湾，都能够唤起大家的内心深处的热爱和认同。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亦都在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加之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而台湾方面应该尽快放宽对大陆影片入岛播映的限制，令到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令到两岸同胞有更加之多的文化和情感共鸣。唯有如此，台海和平才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能够可长可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的一些相关资讯。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南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南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2: 叉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7: 老伯，
8: 大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8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张秦在城上边一边同敌将搭话，一边啊派几十个勇士从城墙上面掉落嚟，潜入冇水嘅护城壕里边，趁住叛军毫无防备，突然间杀出嚟，又是杀到叛军啊丢盔弃甲。一直去到当年七月啊，叛军啊再次围城。呢、这个时候呢，睢阳嘅士兵每日就只能够分到一壳米，饿咗嘅时候啊，就只可以食树皮同纸啦。守军啊剩翻千零人。个个又瘦又弱，冇晒力，弓都拉唔开。出边又冇援兵吧？啲叛军知道情况之后，决定系强攻睢阳。佢哋先系用云梯嚟攻城。张秦就嗌士兵用钩杆将云梯顶翻晒，跟住咧又喺城上面放火烧咗啲云梯。叛军见到云梯唔得啦，于是咧又用钩车、木马嚟攻城。咁佢哋行到城墙附近之后啊，又俾城上掟落嚟嘅石头揼到七零八落。叛军见到咁嘅情况，冇乜计啦，于是咧停止攻城，又围城挖壕沟，喺壕沟外边咧又再收足工事，准备长期围困。咁一嚟啊，城里边嘅守军好多因为饥饿死咗，剩低落嚟嘅咧全部都疲惫不堪啦。呢个时候啊，张秦做出一个好惊人嘅举动，佢就将自己嘅外妾杀咗，煮咗嚟俾将士食噃。这个做法咧，无论喺当时定系后世啊，都备受争议嘅。不过无论如何啊，张秦嘅忠勇之心都系毋庸置疑啊。咁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张秦仲对接近城墙嘅叛军将领晓以大义，劝佢哋啊反正。叛军啊俾佢拆反咗好多人，呢啲人啊后来都死心塌地帮张秦守城。咁打到最后咧，啲叛军都冇晒计啦，唯有啊唔再攻城，围喺城外边咧系等守军饿死就系啦。张秦知道再冇援军嚟啊，睢阳一定保不住的，于是派南霁云去找河南节度使河南俊明告急。南霁云带着精锐的骑兵30人突围出城，叛军成

萬人過嚟阻擋，咁但南霸王左右開弓，打到啲叛軍就亂曬大龍，結果衝我出城。南霸王揾到賀蘭進明之後呢，賀蘭進明就話啦，睢陽存亡之事早就定咗落嚟啦，出兵仲有咩用先得㗎？南霸王就猛咁求佢，城池可能仲未陷落㗎，如果失守，我以死向你謝罪。咁其實呢個時候啊，唐军在睢阳附近呢有好几路人马的，贺兰俊明如果有心救呢，其实是可以救下来的，但是他不愿意出兵救援，原因就有两个。一个，张秦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在河南地区威望也都太大，一旦救了他出来呢，河南节道使这个位置就非他莫属的了。这个结果呢，无论朝廷还是贺兰俊明都不想看到的。而且这个时候郭子仪已经集结了反攻的大军，收复两京呢都指日可待，叛军亦都再冇能力南下，形势可以讲系大顶。咁啊，河南俊明何苦同自己过唔去先得嘅？而第二个原因呢，系河南俊明虽然名义上接到河南，但系呢个时候河南各地嘅军队啊，大部分都叛军伐化，几乎完全唔听佢之笛嘅。咁啊，佢惊自己一喐啊，反而俾自己友啊抄咗后路。不过河南俊明都系好欣赏南霸王噃，想将佢留落嚟为自己所用，于是下令大把筵席招待南霸王。南霸王听到音乐声起，忍唔住就流晒眼泪。佢话：琴日我冲出睢阳嘅时候，将士已经成个月食唔到嘢啦。而家你唔出兵，反而设宴奏乐，从大义上讲，我唔忍心独自享受嘅，就算食咗都吞唔落去啊！而家主将交俾我嘅任务完成唔到，我留低一个指头以示信用，翻去向忠诚汇报啦。讲完啦，佢掹把佩刀出嚟，一刀将自己嘅手指斩咗去，将周围啲人吓咗一跳。大家都俾佢嘅忠义感动，流晒眼泪。南霸王最后咩都唔肯食，弯弓搭箭，一箭就射向佛寺嘅宝塔，支箭直插向砖头里边。佢就大声话：我破灭叛贼翻嚟，一定要消灭河南俊明，你之箭就是我誓言的标志了。然之后啊，就重返睢阳，同张秦同生共死了。就是这样啊，睢阳在各路唐军的围观之中，终于没力气再战了，城池失陷，张秦也都被俘。叛军大将尹子奇见到张秦之后，对他说：听闻你督战的时候大声呼叫，眼眶都裂埋，血流满面，牙都咬碎埋，系使唔使搞成咁啊？张秦啊答话：我要用正气消灭逆贼，只系力不从心啫。尹子奇发起嬲上嚟，用把刀撬开张秦把口，发现里边剩翻三四只牙齿。张秦啊跟住闹啦：我为君父而死，你啊投靠逆贼，乃系猪狗，点可以长久嘅呢？尹子奇都忍唔住佩服佢嘅气节啊！想放咗张秦，但部下就劝佢话：张秦系个谨守节义嘅人，唔可以为我哋所用嘅，而且佢咁得军心，唔可以留嘅。咁尹子奇又逼张秦投降啦，张秦啊誓死唔制，最后就遇害身亡啦，终年49岁。嗱，睢阳呢一战啊，张秦以区区几千嘅兵力，拖住叛军十几万大军，有力咁保护咗江淮地区。唔单止保住咗朝廷嘅财源同物资供应，亦都系朝廷集结军队呢争取咗时间。到睢阳城陷落嘅时候啊，唐军已经喺北方收复两京，叛军虽然未最后被消灭啊，但系亦都冇办法再南下啦。咁失败呢，亦都只系时间问题。张秦得到嘅评价就好高嘅，唐肃宗追赠张秦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后来呢更加系溃将凌燕国。到了明清时代啊，更加可以重置历代帝王庙，以表彰他的忠勇。而他的军事才能呢，亦都备受重视的。有学者认为啊，自古以来的名将不用古兵法的只有三个：汉代有霍去病，唐代有张秦，宋代有岳飞，都能够立功于当时，垂名后世的。咁将张秦同霍去病、岳飞相提并论，可见是评价之高了。好可惜，这位以忠勇著称的名将啊，因为唐朝内部的问题困守孤城，得不到援助，最后只有壮烈牺牲。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嗱，今日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即将喺八月底启幕嘅2026南国书香节。阅读系文明传承嘅薪火，而文化咧系大国前行嘅底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嘅重要引擎，南国书香节始终肩负住倡导全民阅读、促进以文化人、深化文明互鉴嘅时代使命。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喺8月27日至到31日，喺位于广州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咧盛大举办。嗱，今届嘅书香节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用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埋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实践咧注入深沉而又持久嘅精神力量。首先嚟睇睇今届书香节一啲点样嘅亮点。第一个亮点系终身学习。今届嘅书香节咧，深化展会加平台嘅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咧设置终身学习嘅主题馆，分享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呢三大展区，嚟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嘅资源，嚟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嘅场景。另外，书香节唔单止卖书啦，咁仲有好多名家咧一齐嚟同大家啦吓终身学习。例如计划咧会邀请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矛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嘅主持人白岩松、谍战文学名家海飞、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凡书 APP 创始人樊登等嘅人文社科大家，带领读者喺文学世界当中咧系沉潜往复噶。仲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曲少杰等嘅啲高新科技专家，亦都将会齐聚现场，以多元嘅视角嚟诠释终身学习嘅丰富内涵。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等嘅少儿文学名家咧，就将会为青少年播种阅读嘅种子。覆盖全龄段、全领域的名家阵容，令到终身学习这个概念从理念转化为可以参与的日常实践。第二个亮点就是行业的领航。今届书香节不单是读者的盛会，更加是出版和文化产业的顶级风向标。有品牌影响力大会会继续聚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仲有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啊，会邀请国内外的业界权威啦，围绕国际版权的贸易、湾区出版融合发展等嘅议题咧，展开深度对话。仲有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将会系统呈现岭南文化的辉煌成就同埋演进脉络。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就集中展示全民阅读推广的阶段性成效。第三个关键词就是 APEC 啦吓，嗱，紧揸2026年 APEC 峰会带嚟的开放机遇，今届书香节将会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级。主会场广州会专设 APEC 展厅，泰国将会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的展馆，集中嚟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和特色文化添啊，并且会同步引入国际品牌出版馆、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多元国际文化区，通过出版物加艺术家民族的沉浸式叙事，集中展现全球文明风貌。另外，今届书香节会有多维联动赋能，主会场会覆盖主题出版、国际文化、少儿教育、潮流文创、中医药文化、岭南美食等多元业态，专设上海主宾馆，呈现沪上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出版力量。而分会场的网络就会延伸至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和新疆的核心地区。

同时深入地铁、永庆坊、农家书屋等多元特色场景，是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和精准供给。现场除了有很多靓书和很多的靓讲座之外，还有粤侨文化主题展、岭南印艺馆、粤味本草街坊，以及是岭南中医文化馆等独具岭南特色的人文体验空间。还会设有绿书签行动展区、视障听障人士专长阅读、困境儿童公益阅读等的惠民公益活动。文物悠长，万卷自远。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不单是一场文化盛宴，更加是一份写给未来的时代答卷。当岭南大地的改革锐气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同频共振，亦都邀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同大家继续在未来聚焦，即将在8月27号至31号在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6: 好啦，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个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嘅表演类银奖作品《一辈子的记忆》。嗱，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融合咗传统同流行嘅粤语乡愁歌曲，由歌手梁珊珊演唱主歌同埋 rap 呢个部分，由粤剧女演员黄文义咧以子喉唱腔演绎副歌。歌曲系以过去同现在为叙事嘅线索，构建鲜明对比。而副歌咧引用粤剧《帝女花》嘅经典旋律，通过子喉婉转悠扬嘅含蓄唱腔同流行唱法嘅直白表达，系构成对比，令到乡愁兼具生活质感。

男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

0: 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本期的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在上面搜索更加多的关键字来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钟镇涛 B 哥哥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收录在钟镇涛1989年2月份发行的专辑《诗人与情人》当中。这首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非常温暖动人、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曾经在华语乐坛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深情和感人的气氛。钟镇涛运用了简单的旋律和节奏，通过自己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他的歌词内容描述了一种无私的爱情，即使分手之后也都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更好，这种情感非常真挚，令人动容。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钟镇涛 B 哥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伤心。当时回去台湾出碟，那建了飞碟唱片公司，那他们当时小琼就是公司的制作人，他们就留了一首歌，他说对我很适合的，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录了那首歌，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变成那么流行的歌。其实它后来流行起来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特别的去宣传。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歌，因为很容易朗朗上口，也容易唱，也容易在不同的场合来唱。不过呢，当时我唱的那个第一个版本呢，是好像是爱情的感觉的。那后来发展成为毕业典礼啊，或者是结婚啊，什么都是用这一首歌，因为这个歌太流行了。刚刚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在香港，还有香港有一个广东版本的，也是非常的流行。我开始我不知道，原来好多人都会唱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四川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我就唱这一首歌，结果一唱到副歌的时候，全场那么多人，我看有超过10000人吧，都一起来唱，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激动，然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子啊！哇，全部唱得很大声，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在很多地方他们都会唱，然后我就变成我的，这是一个必唱的歌曲。

气，人才能甘心的远离，甘心不猜忌，甘心收起心中爱，飘身空气。

感謝鍾鎮濤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咧，只要你過得比我好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而下邊作品咧，我哋不妨繼續定位喺鍾鎮濤 B 哥哥嘅其他經典歌曲當中，揀選兩首有《讓一切隨風》以及係《漫漫人生路》啊。

0: 啱啱听过两首都是来自钟镇涛演唱的经典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熟悉。第一首《让一切随风》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听途》当中，歌曲悠扬动听，曾经包括有谭咏麟、陈慧娴等一众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作品。 B 哥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传达出一种阔达超脱的人生态度。漫步人生路第二首是来自电影《金玉满堂》的主题曲，发行于1994年的专辑《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漫漫人生路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不单止旋律优美动听，而且歌词也非常深刻且富有哲理。这首作品鼓励着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要勇敢地去接受挑战，并积极寻找正能量来支持我们前行。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的，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同样这些字句也是勉励着当时的钟镇涛这个歌走过那段人生当中的低谷时期。好了，下面我们听歌先听到这里，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来听两首女歌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布，我们爱开枝，三千许半步，一人三曲，梦不醒。

刚刚听过两首作品都是关于爱情的歌曲，相信喜欢看香港电影的朋友定对于《天若有情》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对里面的刘德华非常有型地骑着电单车的那个桥段是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天若有情》这首歌曲就是跟他的同名电影一样的主题曲。袁凤英更是凭借着《天若有情》一夜成名，歌曲和电影一样风靡全港，通过其与电影的结合以及背后的爱情故事，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而第二首作品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是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的主打作品，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风格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阴天》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思考和对情感状态的细腻描绘。而作曲人、填词人李宗盛以其一贯的内敛和心绪，将爱情当中的微妙变化和内心世界的挣扎转化为歌词，触动人心。世界没的无聊消遣，这些歌词恐怕都只有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之后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了。莫文蔚那种又柔又慵懒的唱腔和这首歌的曲调浑然天成，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他众多经典作品之中的璀璨明珠。好，下面我们再转换下曲风，来听听这位台湾歌手李圣杰的三首代表作，包括有《你那么爱他》、《痴心绝对》以及《手放开》三首代表作。

第一首听过有嚟自李圣杰嘅演唱，2005年嘅作品吓，你那么爱他，嚟自电视剧啦《土地》当中嘅片头曲，同埋系电视剧啦《前男友不是人》嘅插曲。呢首作品啦，你那么爱他，喺首描述咗两个男人相互安慰打气嘅故事。歌词咧刻画咗男性嘅喺情感世界嘅犹豫不决，同最终受伤嘅心路历程。作者咧亦称呢首作品啦系全天下男人嘅借镜。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身边所爱的人。

第一首听过有《痴心绝对》吓呢首歌曲咧，系2002年发行于同名专辑《痴心绝对》呢专辑当中。词作家蔡伯南当时14岁就创作咗呢首嘅歌曲啦，系一首描述咗少男情感嘅单恋情歌。最初咧，其实个名唔系叫呢个噶，系叫做《咖啡》。

而第三首听到的首放开这首作品是明知做戏的普通话版本。歌词创作是来源于李圣杰的情感经历，亦是痴心绝对的延续。歌曲表达了一种释然和放手的情感态度。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静静对着夜空发呆，回忆过去的爱情故事，没办法给予对方一个未来，最好的方法唯有就是安静地结束这份爱。歌曲就将对心爱的人选择放弃的痛苦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动人灵魂的深处。这首歌令我想起了最近电影院当中上映的蜘蛛侠的新作当中荷兰弟里面的情感状态，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不能够俾佢幸福，选择受妨害。嗱，下边为大家继续播放同样嚟自台湾嘅一啲经典嘅歌曲啦。佢就系张韶涵，将会听到嘅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以及系《我的最爱》两首歌曲啊。听完歌快之后啦，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爱莫为恨。天谦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谦谦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李志峰。嗱，喺第一个小时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钟镇涛 B 哥哥演唱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嘅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多首经典嘅华语作品吓。嗱，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将个麦交俾呢一位 Z 世代嘅年轻人嚟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有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鸟壮乐队的25。想推荐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所传达的青春与热血十分有感染力。对我来说，这首歌就好像战歌一样，前奏一响起，体内的热血和无畏无惧的精神瞬间被点燃，让我不再怠惰，不再浪费宝贵的青春。整个人仿佛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与勇气，敢于不断向生活、向未来发起冲锋与挑战。那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感染到听众朋友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7: 该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刚刚听过歌曲有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这首作品是源于词作者戴岳东的真实情感经历，他描绘了一段因距离和现实压力无奈选择放弃的爱情，以及分手后的男生对女生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张杰用他细腻的声线演绎出这份真挚的情感，令人感受到了那个爱情当中的痛与无奈。而这首歌曲的旋律虽然很简单，节奏很轻柔，歌曲的旋律很简单，节奏很轻柔，仿佛低语着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令人不禁会陷入沉思。每当听到他不懂这首作品，都会令人想起那些曾经很珍惜但是又没办法挽回的爱情故事。

同样来自张杰的演唱《天下》，来自2008年的专辑《明天过后》，当时在杭州个人演唱会上是首唱的。作为实力派歌手，张杰在音乐道路上一直追求着创新和突破。当时张杰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的尝试显现一个新的曲风的风格，于是就产生了这首经典既有柔情又兼顾就守天下的一个古代帝王霸气歌曲。张杰希望就这首歌曲能够传递出一种的自信，鼓励大家要为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当中的那个天下而努力打拼。好了，下面继续来分享两首作品，是稍微柔一点的歌曲，来自李玉刚的演唱，有《刚好遇见你》，以及是一首新作品，26年的歌曲《逍遥生》。

刚好遇见你呢首作品啦，系2016年11月份嘅一首作品吓。当时一发行咧，就迅速占据咗各大音乐榜单嘅首位，长达10个星期啊！发行一周年啦，网络上嘅点击率咧更系超过咗10亿。刚好遇见你呢首歌系李玉刚10年经典演唱会上嘅主题曲，词曲均系由佢嘅好朋友啦高进特登帮佢量身定制嘅，用嚟纪念啦相识10年啊！

0: 而第二首听过又是2026年的新单曲《逍遥生》，这首作品是音乐人海伦执笔作词作曲，一字一曲勾勒出山水闲意，再由廖刚的婉转如水般的唱腔演绎，共赴一场自在悠然的听觉之旅。他希望通过这首作品来愿所有的听众在纷扰的尘世里面笑对生平，自在而行。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你听嘅节目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播放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啱啱送俾大家嘅作品有嚟自袁成杰同埋戚薇嘅合唱《外滩十八号》啊，系2007年啦，收录喺专辑啦《男才女貌》当中，系轻喜剧啦《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嘅主题曲。外滩十八号啦，系上海一个嘅标志性嘅建筑啦，咁代表住上海嘅繁华与历史啊。而《外滩十八号》呢首歌曲就将上海话、四川话等啲方言啦写成 rap 啦，融入其中啦，并加入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咁啊体现出啦上海呢座城市嘅海纳百川嘅感觉啊。歌曲采用咗流行音乐嘅节奏同旋律啦，创造出一种既浪漫又现代嘅感觉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陈楚生嘅《有没有人告诉你》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一连听了两首作品，第一首是陈楚生的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快乐蓝星合辑13》当中。《有没有人告诉你》延续了陈楚生一贯的风格，心情忧郁却又质朴流畅。这首歌曲用简单和真挚的讲述了漂泊的人的痛苦与爱，然而这份的爱却在时间与距离的束缚当中渐行渐远，一次次的呼喊，一次次的自问有没有，深深地表露出他对爱人的心情。而第二首听到的有水木年华的演唱《一生有你》，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2001年在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发行。这首作品主要表达就是真爱这个话题，歌词就是源于歌手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失恋的这段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美丽和恋人亦都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亦都会老去，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对他的情感依旧如初呢？歌曲非常悠扬动听，是80后校园歌曲的经典代表，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听到作品有来自孙燕姿的演唱《雨天》，这首歌曲是2006年发行的一首作品，来自专辑《My Story Your Song 经典全记录》这张专辑当中。这首作品是孙燕姿对过去音乐旅程的一次的回顾与总结，而《雨天》是她私下珍藏的压箱之作，更是孙燕姿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雨天》这首歌曲的歌词很简单，描述了男孩子在雨当中等待女孩的情景。正所谓孙燕姿的《雨天》，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首适合你。通过孙燕姿的演绎，歌曲有着一种浅浅的忧伤，里面藏着深深的痛的感觉，使得整首歌曲更加是感人至深。后面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这一首来自飞儿乐队的《雨樱花》。

0: 听过有飞儿乐队的《雨樱花》，发行于2006年，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用摇滚作为开头，将人直接带入到一个樱花的情景。歌词优美又意味深长，记写了炽热的爱恋，又借凋零的樱花渲染相思的忧伤，令人感觉到了落英纷纷的绚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又意味深长，歌词的意境非常之优美，如同令人置身于一个樱花盛开的场景，再次遇见初恋般的甜美。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好啦，听住呢首啦，非常之甜美嘅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岗位上嘅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8: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7: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0: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9: 咱家己人的节目，
2: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听到嘅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样子》，熟悉嘅声音、温暖嘅情绪。听到燕姿嘅呢一首新歌，就好似同一位老朋友喺街角偶遇，相谈甚欢。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丰富情感嘅流行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歌曲《游光灯》，是张杰的演唱。歌曲唱出了人生不是每分每秒都五彩斑斓，有阵时或者会觉得世界在度同自己开玩笑，但是在就快要心灰意冷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在左右，就好像游光灯一样温暖着你。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这一首是苏有朋演唱的《我最大的奇迹》。这一首歌在音乐当中注入了更多的诗意而真挚的人文气质。这一次苏有朋仿佛化身我们的灵魂挚友，诉说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期待》。这一首歌完美展现了张学友的优质声音，歌曲唱进了生活当中有失败亦都会有成功，有咸淡的泪水，当然亦都不少得有甜美的微笑，有失落才会构成昨日缠绵的歌，有忧伤才会有昨日焕发的浪漫色彩。

来自 Ega 演唱的 Why You， 这首歌写的是一段情感关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有人会选择离开，有人却会继续为爱不惜一切，奋不顾身地走下去。即将为你带来的是王铮亮演唱的《生日愿望》。如果说以前的王铮亮唱歌的时候情感饱满，感人至深，甚至有些令人心痛，这样在《生日愿望》这首歌中，王铮亮为大家展现的是他温柔的一面，一起来欣赏。

来自袁娅维演唱的《你会找到我》。这首歌是以抒情旋律来渲染情绪，但是呢却通过积极正向的歌词来鼓励大家要坚信爱与希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丰富

富情感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梅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之后一顿精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约定。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雪琴演唱的《空荡荡》，整首歌旋律悠扬，婉转细腻的小钢琴、手风琴就好像一阵阵风吹过空荡荡的大河、田野和街道。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张克轩演唱的《人情如故》，这个是一首唱给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的歌，时光的流逝悄无声息地冲刷了我们的激情，不妨就用这一只歌再点燃曾经在我们心中红红燃烧的对生活的热忱。

0: 啱啱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法兰演唱嘅《住在我的灵魂里》呢一首歌，唱嘅系认识真正自我嘅过程，过程充满咗苦涩同埋浪漫，亦都系一段自我探索同埋成长嘅旅程。最后送出嚟自孙耀威演唱嘅《珍惜》，伤感而深刻嘅旋律，感人至深。用呢只深情嘅歌曲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国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从前的我总是匆忙，忽略身边许多美好，忘了仔细想，已经有。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2026年，今年啊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咗深切缅怀呢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咧日前喺广州嘅江南戏院同埋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今天和明天的两期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这一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故，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先生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分享到第99集了噃。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新展，有9位艺术家是共同探秘古代智慧，启迪现代生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插回来再经过。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6: 粤韵茶督撑。
4: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7: 大家好，我是明少。
4: 嗱，继续咧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广东大戏。嗱，今年系2026年啦，亦都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日前在广州江南大戏院和香港荃湾大会堂的演奏厅是精彩上演，一众名家是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我们最近的韵味岭南都会和大家聚焦这一场演出的。
7: 而一眾嘅粵劇名家同埋戲迷咧，亦都係以曲寄情，以聲緬懷，以經典嘅名段去致敬一代嘅粵劇宗師，藝術氣骨傳承 B 康嘅經典神韻。
4: 咁首先問問明少，點解叫 B 康啊？咁啊，換言之，會唔會有 A 康、C 康等等啊？同大家普及下。
7: 因為陳小漢老師佢係叫做 B 哥嘛，咁所以 B 哥演唱嘅腔口，所以佢自己當時生前就叫做 B 康。咁所以 B 康亦都喺粵劇界嘅腔口裏邊。是比较重要的。
4: 为什么陈小汉老师他叫 B 哥呢？
7: 他说他自己的花名叫陈小 B， 所以 就自己戲稱就係叫做 B 哥，
8: 好得意啊！咁啊，以前嘅朋友好少可話用一個英文字母係融入自己嘅花名當中啊！咁啊，我相信我哋問下何車老師，可能佢會知得多啲。
7: 呢個係粵劇界唯一一個用英文做嘅，係
8: 啊，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嚇！咁啊，有啲唔熟悉粵劇嘅朋友 ，B 康 B 康好少聽喎，馬康聽過。洪康聽過 ，B 康好少聽、原來咧係陳小芬老師咧，佢嘅藝名、大家叫 B 哥，我嘅呢個康口就叫 B 康啦嚇。所以咧喺我哋今期嘅韻味嶺南之粵韻茶督察開啟聲音檔案之前咧，亦都會有開局靚曲啊，有邊首開局靚曲送俾大家明少？
7: 送俾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同埋喜愛嘅。

0: Beyond 嘅经典名曲《西流行》。
1: 嗯，咁我哋稍事翻嚟咧，继续会有粤文查督察同大家聚焦呢一个啊，艺海流行薪火传嘅粤曲演唱会。

0: 月韵茶督茶。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的韵味岭南，我们会和大家聚焦早前进行的艺海流行新火传粤曲演唱会，是为了纪念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的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而进行的一个演出来的。首先我们和大家介绍下陈小汉老师先。
2: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广东嘅台山人啦，亦都系新生，亦都系三代咧系粤剧嘅世家。喺十一岁开始入行，十五岁初露锋芒。佢先后亦都系拜著名嘅粤剧大师薛觉先，跟随佢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靓少佳、罗品超同埋音乐名家尹志仲，以及系京剧嘅名宿卢凌云老师咧学艺嘅。佢博采众长，打下咗坚实嘅粤剧艺术根基。
1: 嗱，回顾翻陈小汉老师咧，从艺七十几年嘅时间。此志不渝地追求艺术，他两次战胜重病，奇迹般地重返舞台，唱腔艺术越来越顺口动人。他潜言唱腔集国家之所长，凭借自己独到的声线领悟，是创立了粤剧唱腔艺术流派 B 腔，因为行内人专称他为 B 哥而得名。
2: 而 B 腔的艺术精髓浓缩在十六个字里面，以情大腔，以腔传情，腔随情转，因情造腔，以灵活多变同埋韵味浓郁同埋细腻传神嘅特点，喺粤剧嘅观众里边广受欢迎。
1: 而陈小汉啦，喺生前出版咗数十套嘅音像制品，例如《西流恨》《梦回太湖》《吴汉杀妻》《光绪王》《情恋珍妃》等 B 腔嘅名曲咧，可以话脍炙人口，喺海内外咧系传唱非常之广泛。
2: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开创咗粤剧文武生去举办个人演唱会嘅先河。佢先后喺粤港澳咧去举办多场嘅个人唱腔欣赏会，演绎咗包括有《逆水送京柯》《梦回太湖》《西流恨》等众多嘅经典嘅名曲，充分展现咗 B 腔嘅艺术风骨。
1: 而与此同时咧，佢喺导演领域咧亦都颇有建树噃。例如先后执导了《兰苑恩仇》《梁天来》和《刁蛮公主》等的剧目，都是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而除了艺术成就斐然之外，陈小汉先生亦都是倾力地培育粤剧的曲艺后学，可以说桃李满门，为粤剧事业作出了很巨大的贡献。而他的艺术足迹是遍及了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深受海内外观众的赞誉。
2: 今次呢一台嘅粤曲演唱会可以话系阵容鼎盛，亦都系邀请咗陈小汉老师嘅生前嘅弟子啦，同埋粤剧界嘅各位名家去倾情嘅演绎，以真挚嘅情感去演绎宗师，致敬宗师。大家会听到嘅咧系梁咏荣荣姐同埋杨海凡老师合唱嘅首先第一首嘅作品，叫做《西流恨》。
1: 咁我哋喺听曲之前嘅话咧，听听呢两位艺术名家有啲点样嘅分享，同我哋一齐倾倾咧。
3: 好开心，亦都好激动，因为师傅已经系离开我哋十年啦。咁其实呢十年咧都好挂住佢，系因为我觉得师傅咧佢对粤剧界有重大嘅贡献，特别喺唱腔方面，我觉得佢系好用心。经常谂起佢教我哋嘅嗰啲情景啦。是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啱啱喺學校畢業咧，去佢屋企食飯，食完飯咧就教我哋唱嘢，然後幫我哋分析唱腔，然後幫我哋量身訂造屬於我哋自己嘅曲目，啊、真係我覺得點點滴滴一路都喺我嘅心裏邊，非常之感恩我嘅師傅陳小漢先生。其實師傅第一首教我就係唱《西流恨》，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好難唱。不是那麼易唱得好，因為呢除了學習他的唱腔之外呢，其實還要把握這個人物的這種情緒，我們是要以情大聲，因為師傅的唱腔呢，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情大聲，跟著個人物的心情去走的，他的唱腔。我剛剛學這首曲的時候呢，我都覺得很難學，我話：咦，師傅，我覺得好難，我覺得點都唱唔到人物嗰種感覺。佢話你唱多啲，啊，你慢慢去分析呢一個人物，平時你多啲去諗呢一個人物， 後嚟我就亦都係即係喺佢嘅指導下啦，咁我就慢慢慢慢咁樣去揣摩呢一個人物當時嘅心情嚇、啊，尤其是一開始嗰段，咧就係唔能夠話你有咁多聲就放曬咁多聲出嚟係唔得，一定要控住氣要控住，聲都要控住啊，尤其嗰句。水帘呢太似娇中也温柔，个柔字一定要收翻，系啦，呢个系佢专门同我讲嘅。如果系似娇中也温柔，咁咧就差好远啦，即系个人物个感觉会差好远，系啦，即系类似好多呢啲咁嘅点点滴滴咧，喺师傅身上我真系学咗好多嘢。尤其是唱腔裏面的班味、啊、我是在他身上學的。
1: 好了，剛才聽到的就是著名的聲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老師的分享、啊、回憶了就是陳小漢老師教他唱《西流恨》的時候的一些很細緻的東西、班味是什麼意思呢？明少，
2: 班味就是透過那個聲音，然後令到觀眾係快速去進入呢一個嘅角色裏邊，咁、所以我哋叫做聲音嘅壓台感，所以戲曲人就係叫做班味，
1: 好虛啊嚇，但係就正如陳小漢老師教啊梁玉榮啊榮姐話齋，你要多啲去唱，多啲去感受，先至可以唱出聲腔佢嘅一個魅力啊，就係、是、以聲帶情咁樣融入去其中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技巧都好虛啊，要不斷咁體會，不斷去學。並且有老師指導才得嘅嚇。諗下同阿榮姐啦合唱呢一首粵曲《西流恨》嘅，仲有粵劇表演藝術家啦楊海凡老師話嚇，咁啊佢都會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師傅陳小漢嘅相關嘅師生情緣啊。我哋一齊嚟聽聽楊海凡老師嘅分享。
4: 係呢個離開我哋十週年啦，咁我哋嘅師兄弟咧都分布喺海內各地都有嚇。新加坡啦，林東明啦，係嘛？何華棧啦，喺香港啦，係咪啊？咁誒，仲有好多其他嘅，咁就仲有新加坡今日幾個師兄弟都翻咗嚟，咁好開心，我哋能夠聚一聚，好難得嘅一聚，係目的就係為咗紀念師傅逝世十週年。啱啱當年嘅5月16日就係 B 哥逝世嗰日，所以我哋好值得。啱啱有呢個期，我哋有參與個晚會。呢次組織咧係由我哋全部都係由我哋師兄弟自己去自發組織，所以咧我哋每一個銜接我哋都好緊密、好緊湊。B 哥咧呢首作品咧就好早啦，因為我一直都跟住 B 哥開頭第一首歌《夢回太湖》啊，《紫鳳樓》啊呢啲咁。咁就係 B 哥，當佢揾到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哋好開心，我哋好希望能夠將呢首歌學咗佢。咁 B 哥咧就係話：你要投入呢個角色，先至可以演繹呢個角色。每一句你喐嘅心情係點樣嘅？當時係佢係被擄嘅一個皇帝，面對住宋王，但係宋王咧就對佢好好嘅。呢個皇帝慈皇帝。乜嘢都唔懂嘅，就係識寫詩啊，風花雪月嘅詩，所以咧就佢話你要充分理解李煜呢個人，佢一開口就係詩，亡國都係詩，係嘛？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只能即係夠講，佢係一個好美麗嘅詞人啊，完全係一個亡國之君，所以你抱住呢種心情去唱。咁當時教嘅時候咧，我確實係確確實實係每一句每一句喺 B 哥屋企、我師傅屋企就一字一句講。咁有幾個難度好高嘅，好似最後一句再心頭嘅呢個心字，我哋好難過呢個關。但係B 哥講佢話係，我覺得你應該唔好話學唔學我啊，但係好應該唱出佢嘅心情。佢積埋太多嘢啦，所以佢剪不斷理還亂嘅時候，佢係好矛盾，好似一紮冷線，一紮嗰啲亂七八糟嘅線喺度咁樣。所以咧，我哋好有感覺。講到當佢理來理去理唔掂嘅時候，佢先再講：哎呀，剪不斷理還。所以咁多嘢積埋落嚟咧，就係、是、造成佢最後要並發出嚟，所以要唱到 在心头的高音，这个高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难度。师傅当然得了，是吧？我们因为我们粤剧演员唱到深，唱到多，两多是很吃力的事，逼着我们自己去找啦，去努力啦，是吧？所以今天都勉强演出达到这首歌，是演绎不好的。
1: OK， 感謝粵劇表演藝術家啦，楊海凡老師的分享，即係等同於以前那個年代在教學方面的話咧，就是要去到師傅屋企，除了吃飯之外的話咧，要逐字逐句咁幫你執嚇，然之後幫你去找到那個感覺，幫你去沉浸入那個角色，即係等於以前的教學同而家教學係咪會相差好大？
2: 其實會啊，但係以前的嗰啲老官去教學。就是一句一句教的，咁同埋師傅會係用鋼琴同大家定弦嘅，咁仲有一個就係其實 Beyond 佢係非常之難學嘅，因為佢係因為佢個人嘅特點嚟講咧，一唔夠氣佢就會隨時會停頓，然之後再去吸氣嘅時候再去唱，咁所以好多人都會話係 Beyond 嘅歌係難唱嘅，但係好聽好好嘅。
1: 咁所以我相信啦，梁玉明老師啦，同埋楊海凡老師啦，佢哋應該係。雖然陳小漢老師已經過身了，但是據他們剛才的分享，以往的點點滴滴都是用於他們的心頭，而且梁榮老師說他第一首學唱的粵曲就是《西流恨》，所以這個鐘數我們都來聽聽早前這一場的紀念的演唱會《藝海流行薪火傳》這個節目，梁榮老師和楊海凡老師演唱的《西流恨》的片段，我們都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今天的粤韵茶督茶。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站。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5: 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嚟回顾翻啦。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宗师陈小汉老师今年是逝世十周年，所以他的一众的徒弟是会联合举办了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最近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回顾这一个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还有一些相关的粤剧名家他们参与的感想。其中这个节目是何华展和陈英杰唱出的《逆水送京娥》。这首歌的话，我们看题目就知道很悲壮，是荡气回肠唱出了千古的侠气和家国情怀。刚才都有老官分享到何华展老师是在香港的，他当日我相信应该专登从香港上到内地去参与这个活动。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分享呢？这个钟数听听明少带来的采访。
7: 师傅离开我们整整十周年，所以我们今次举办这个纪念师傅这个逝世十周年的演唱会，我们都全部兄弟都大家很齐心协力，做一場紀念師傅的 show。 師傅的表演藝術和唱腔藝術都是行內即整個粵劇界都知道的，享負整個粵劇界的。他的唱腔就高低跌宕很明顯的，而且感情很豐富的。

0: 佢一路都影響住我，我自己嘅演唱啊，我嘅唱腔啊，都一路好似個明燈咁指引住我嘅。我都係跟住阿師傅呢個路子咁樣啊，一路研究唱腔嘅係有㗎，因為師傅咧，即係我哋每逢唱出阿師傅隨便一首名曲咧，我哋都會都諗起師傅嘅，啲感覺師傅仲喺我哋身邊咁樣嚇。咁佢教我哋咧，即係唱歌咧一定要有感情，即係以情大腔，以聲傳情，好緊要咁樣嘅啊！即係唱歌一定要有感情嚇。
1: 冇錯啦，睇嚟以情大腔，以聲傳情啦，確實這個 B 腔嘅精髓咧係融入到好多 B 腔傳人嘅技巧或者心头当中去了。今次这个的逆水诵经歌是由两位男声去唱出来的，伴住何华盏先生的会有著名的粤剧唱家陈英杰老师，他在哪里赶过来跟大家？
2: 他在深圳赶过来的，是啊，他是深圳的知名的粤曲表演艺术家啦，所以也都是深受很多曲迷的欢迎。
1: 深圳跟香港不远啦，所以我相信安排他们两个去唱的话，很可能因为他们地理位置比较近，排练起身都相对来讲比较便利啊。嗱，听听陈英杰老师点讲。
3: 感受真系好深，因为师傅唔经唔觉啊，去世十周年啊，咁啊，作为弟子嘅咧，时时刻刻个心都好牵挂住一件事，就系点样做一个演唱会嚟到纪念佢、怀念佢啊，咁啊。今次呢適逢成班師兄弟也都一起出力所以呢能夠做成這件事就很開心了。這件事呢就是他首先要教第一做人，第二才是唱曲這件事他經常都是不離口的即是藝和德都要並存所以我們都獲益良多要唱好曲一定要深入曲中人的人物，理解那个人物的性格咁你先嚟演绎以佢嘅师傅嘅讲法就系情同腔嘅混合，情随腔转，腔随情意能够表达到呢一个故事同埋故事里边嘅人物思想。因为这一样东西始终都是永远记住的一样，我们唱什么曲都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指导。
1: 好的，麻烦陈英杰老师的分享。看来很多以前的一些老官教大家做戏，首先会教大家做人先。我听了很多的一些老师的分享都觉得哇，原来以前的那些匠人会用匠心去跟大家讲述德艺要相轻才行，要不然你唱得更好我都不教你。都好多谢两位艺术家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当日这场演出当中由何华盏和陈英杰带来的粤曲演唱《逆水诵经》。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必是容易，天是难。想我惊愕，原是为国小民，不肯春灭我为邦，才亡国之身，妻辞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寸赤膊，眼自知有去，何敢忘还？孩子你又要为我伤心，也罢。
1: 只知有去，何敢忘还吧？
0: 正是。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啦。2026年系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咁佢嘅一啲徒弟啦，就一齐组织咗一场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薪火传》啊。咁啊，会亲身咁样通过自己师傅作品嘅重新演绎，同大家咧缅怀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嗱，接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别管萌心》，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噶啦。咁头先都讲到咗啦，陈小汉先生嘅徒弟咧遍布大江南北吓，
4: 系
3: 呢一个算唔算系从最远嘅地方过嚟参与演唱会嘅咧？佢从新加坡翻嚟。
4: 是他是著名的粵劇表演藝術家凌東明老師，亦都在新加坡裏面非常受歡迎的。
3: 他在新加坡是不是都在做粵劇？
4: 是啊，是啊，他在新加坡粵劇團做文武生。
3: OK，我相信之前廣東粵劇院的這個紅頭巾等等的一些精彩劇目去到新加坡，我相信凌東明老師應該都做了不少的貢獻。那我們來聽聽他分享一下和自己師傅的情緣先。
5: 感受當然是很深啦。今年是阿師傅逝世十週年，我哋喺十年前，師門咧亦都喺廣東粵劇院嘅劇院搞過一個紀念佢逝世嘅演唱會。十年啦，真係好掛住師傅。師傅嘅思想、唱腔同埋藝術啊，永遠留喺我哋嘅心中。咁今日咧，好難得我哋師門再一次聚埋一齊，共同紀念師傅，當然係感受好深。也都非常有意義，很感慨。師傅很多嘢都令我終身受用。一個首先他的頑強精神，師傅其實身體不太好，他在創作很多曲的時候其實身體都是不好的，但是他自強不息，不受這個病魔的困擾，潛心研究唱腔，潛心去創造很多新曲。師傅真係喺咁多年裏面咧，其實咧身體唔係好，但係佢不斷咁創造啲新曲新腔俾各位知音朋友，呢個係我終身受用。同佢身上我就覺得，不管咩困難，我哋都唔好受挫折。為到藝術，為到不斷咁去自強不息，挑戰自己，唔好俾困難壓倒。第二啦，佢個唱腔啦，佢唱腔師傅其實咧係好執著嘅人嚟嘅。師傅咧佢。他的聲音不太好，但是他不受聲音不好 的困擾，而創造一些很適合人文、很適合大眾化去喜歡的唱腔，所以他的曲他的曲是流傳在全世界的。師傅流逝很多很多曲，令到很多後學者很熱心去傳播、去推廣的。這個呢也都是這兩樣是最感受深的。是《別管萌心》的確是一首很經典、很受專業人士到現在都不斷去唱、不斷去演。業餘的 人亦都係不斷去演去唱，因為呢個別管萌心咧，首先師傅咧可以講係傾住佢嘅心血，將范蠡同埋西施兩人嗰種複雜嘅情感，佢哋係有情嘅，但係為咗國家將呢份情要隱藏，哇，的確係唔容易表現嚇。咁、所以咧，首先呢首歌係好有情，咁未知啲腔，個腔亦都咧為咗人物咧，令到一啲好令到人哋難忘啊、纏繞啊，或者好前面嘅唱腔咧，相信范蠡同西施嗰兩個人嗰種複雜嘅情感咧表現出嚟，所以咧係死所以令到好多人到目前為止都係不斷咁去營造，不斷去傳播，各人各有特色。咁但係呢個首先我多謝阿師傅先，因為佢遺留呢個咁靚嘅曲、咁靚嘅戲俾我哋，我哋作為後人，亦都係不斷要去推廣，不斷去嚇做好佢。今日可能今日有咁啊，今日有感受，明天我哋就有個感受，但係目標會一樣，要將范蠡同西施喺《別管萌心》裏邊所表現嘅細緻嘅情感，要好生動咁表現出嚟。
3: OK， 唔該曬新加坡嘅粵曲演唱藝術家凌東明老師嘅分享啊，咁佢都特登從新加坡翻翻嚟啦，主要都係同自己嘅師兄弟啦等等一齊啦，係通過演出去緬懷自己嘅師傅陳小漢先生，即係按照佢嘅講法係佢師傅啦。留低咗唔少嘅作品，唔单止俾佢哋咧，仲俾好多嘅后学不断去钻研，系咪咁话咧？
4: 可以话而家全球嘅丝火局热唱金曲榜咧，有好多一半都系陈小汉老师生前所创作或者演唱过嘅。咁所以亦都系好受欢迎啦。而且陈小汉老师佢嘅作品亦都系好容易去传唱嘅。咁所以大家都会好中意 B 哥嘅演唱嘅风格。
3: OK， 咁下面咧，我哋嚟听听啦，当晚演出嘅呢一个搭档凌东明先生嘅粤剧唱家简燕平老师啦吓，咁啊都同我哋一齐作分享。
6: 我去了加拿大30多年了，咁啊間中都有翻嚟演出，同埋喺北美演出啊，美國啊、加拿大啊，咁啊其他香港啊，我依度咧間中都有翻嚟演出。係啊，太長時間了，都係我唔記得邊一年啊，真係即一早16歲我跟樂俊啦，樂慶兒嘅爹哋啦。咁之後因為佢爹哋同陳小漢師傅對門口啊。同一座樓，咁我哋就又識埋，咁之後我諗我18、19歲、22歲到啦，咁就同師傅結緣啦，咁一直都係咁樣跟住學嘢，咁我覺得佢個藝術係每一點每一滴咧都係好細緻嘅，同埋佢令到我哋會諗到好深嘅藝術嗰種表演方式係好自然嘅，咁我就好迷佢。有一年係樂慶兒嘅爹哋喺中心台。我係啱啱結婚，我25歲到啦，咁就同師傅喺中心台文化中心嘅中心台表演咗呢支《別管萌心》。咁我哋你知道師傅嘅拿手好戲啦嚇，咁我哋就好醉心到而家啦。咁到而家30多年同阿東明再見面啦，咁我哋就揀咗呢支，咁亦都第一紀念自己嘅師傅，第二我哋自己好中意西施，范蠡獻西施係師傅嘅首本戲。好受歡迎，非常之歡迎，係啊，咁樣好即係好有味道，同埋好有歷史嘅，即係我哋粵劇歷史嘅紀念，可以咁講。
3: 30多年喎，時隔咁耐啦，重新演唱翻之前同師傅合作嘅作品，但係對手可能換成咗自己另一位師兄啦，咁啊，兩個人都好中意呢首作品，咁所以一拍即合呢首粵曲。演唱《別管萌心》，咁佢哋會用點樣嘅形式嚟同大家展現呢？我哋一齊嚟聽曲品粵韻。

0: 好啦，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我哋都系回顾翻啦，2026年啦系 Beyond 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关注翻艺海流行新火船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可以话啦，我哋虽然今日播咗得三首曲嘅啫，咁但系里边咧蕴含住好多嘅故事啊，蕴含住好多陈小汉先生同自己嘅徒弟一啲相关嘅情感。可以话一曲曲 Beyond 嘅经典，一段段深情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各位戏迷啦，沉浸于熟悉嘅旋律当中，仿佛再遇宗师风采，现场温情同敬意交织，尽显 Beyond 艺术嘅恒久魅力。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采访啦，同埋高保真嘅录音吓。但系呢场演唱会唔少嘅素材，我哋留待之后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察再同大家分享好嘛？明少
1: ，OK， 多谢各位支持。
0: 好，我哋下次再会吓。
1: OK， 好，拜拜。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男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 唔该晒。
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9集嘅内容。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前面嗰几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安史之乱嘅大致过程，同呢个时期嘅一啲重要人物。在接下来这几回呢，我决定转转画风，不讲国家大事住先了，来讲一些文人雅士风流人物，舒缓下安史之乱带来的黑暗气息。讲到唐朝的文人雅士就真的多了，大家第一时间呢就肯定想起唐诗的，还有那些大名鼎鼎的诗人，什么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诸如此类。不过这一回呢，我选了一位相对冷门少少的人物同大家介绍一下，顺便呢亦都讲一讲中晚唐时期的一些社会状况。他就是唐代的著名诗人温庭筠。温庭筠字飞卿，是现在山西祁县人。他祖上呢是温彦博。温彦博曾经追随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亦都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好受太宗敬重的，被封为虞国公。他死的时候呢，唐太宗李世民还忍不住感慨说，彦博以忧国故，好思弹神。而他祖父温熙亦都曾经娶梁国长公主为妻，可见当时家世都不错。不过去到温庭筠这一代呢，家族就经已式微了。正所谓道谢更无女，家贫唯有书。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啊，穷到只有书的地步。咁少少年纪的温庭筠啊，亦都能够感受到家族的式微嘅。不过正所谓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少年时期的温庭筠仲可以受到好良好的儒学教育嘅。儒家的君子之道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大部分儒学子弟呢，都梦想有一日可以参与治世，温庭筠亦都唔例外。他亦都希望啊，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虽然他能写会唱，咁但系亦都希望可以参与政治，报效国家。他啊写嗰首诗，里边讲：自笑满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可见他对自己嘅政治能力咧，仲系有一定信心嘅。咁所以后人成日都话佢耽于安乐，放荡不羁，其实唔系咁客观嘅啫。事实上啊，温庭筠同众多嘅读书人一样，亦都有一颗经世致用嘅心嘅。可惜仕途不顺，喺一生都冇办法实现理想咁解嘅啫。不过呢，佢嘅词风都系留咗落嚟吓，咁啊真可谓状元易变，词风永存啦。温庭筠自幼呢就才思敏捷，精通音律嘅，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嘅。咁佢厉害到咩程度呢？大家称佢为八叉手。叉手呢就是两手相插，就是我们现在成日讲的扮心沉的样子。亦就是说温庭筠一插手一思考呢就可以写到一句出来的。唐代流行律诗，律诗是八句，所以就叫做八叉手。这样东西真的很不容易的。正所谓两句三年得，一任相泪流。写首好诗呢，很多人都拗穿头皮的。可见温庭筠在诗学方面的功力确实很深厚。咁写诗写得好呢，就有人俾钱买噶啦噃。所以温庭筠好后生呢，就凭住才华收入颇丰噶啦，可以同其他啲公子哥儿呢，经常去烟花之地嘅。其中啊，佢同名臣嘅后代令狐桃呢，零舍 friend 嘅。嗱，咁有住深厚嘅家学背景，有出众嘅才华，又有好好嘅人物关系，按讲呢，温庭筠可以好顺利咁实现抱负之系噶。咁但系啊，佢呢一位才子最后呢，只系做到六品国子监助教， 同埋九品县。

0: 卫嘅职位啫。点解捞到咁霉呢？呢、這个故之然同温庭筠嘅运气有关，咁但系啊，亦都同佢嘅性格有关系噶吓。先讲运气啦，温庭筠嘅运气啊，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嘅。当初声名鹊起嘅时候啊，温庭筠就嚟到长安求取功名，咁为咗可以求人推荐啊，就经常去见一啲身居要职嘅官员，继而结识咗太子李永。咁眼睇住咧，就一个入仕嘅便捷通道噶啦。啊，点知突然间好死唔死，阿太子突然间无啦啦挂咗。這个呢亦都系一个显而易见嘅信号，说明支持太子嘅人啊彻底失势。咁同太子交好嘅温庭筠无啦啦就卷入咗一场政治斗争里边，遭人猜忌，咁仕途啊变得越嚟越艰难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温庭筠亦都冇打算放弃追求嘅，此路不通就揾个第二条位啦。佢系谂咗另外一个办法吧。晚唐啊，风气啊推崇佛学，佛学界呢有一位禅师喺政界好出名嘅，叫做中密禅师。于是温庭筠就拜中密为师，希望以此作为桥梁，可以结识到其他嘅朝臣。咁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啊，曾经终日同醇酒美人为伴嘅温庭筠，竟然身处佛寺道观，表面上睇系无欲无求啦，但事实上咧，内心就一啲都唔平静嘅。佢嘅诗里边啊，描绘咗一幅咁嘅景象：寄居喺衡阳寺嘅大雁，今日终于飞到长安城啦。大雁就飞到啦，但系自己几时可以重返长安呢？咁拜中密为师系咪好办法呢？后来证明啊，温庭筠文才咧确实出众，但系讲到做官咧，啊确实就唔系佢嗰笼嘅。呢、這个中密禅师亦都冇帮上佢咩嘢忙。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历史上好多著名嘅大臣咧，起步都好艰难嘅，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情况。咁低谷嘅时候，最好嘅办法就系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咁但系温庭筠啊做唔到噃。這个呢亦都系佢仕途不顺嘅另一个原因，就系、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啦。嗱，当时在位嘅唐玄宗咧，就中意唱菩萨蛮嘅词嘅。温庭筠嘅老友令狐图呢，当时已经做咗宰相噶啦，佢系偷偷地将温庭筠写嘅词呈俾唐玄宗吧。事后佢系同温庭筠讲：呢单嘢你唔好讲出去啊，讲出去我啊真系好冇面噶。啊，点知温庭筠啊臭脾气发作，你唔俾我讲，我系都要讲。一转头啊，将件事广而告之，搞到令狐图啊激鬼气啦。嗱，仲有一次啊，唐玄宗啊赋诗。上句话金步摇，想嗌令狐图对下一句噃。令狐图谂极都谂唔出，就嗌温庭筠嚟对啦。温庭筠随口就对话玉条脱，对得十分之工整而有趣。唐玄宗好高兴，下令啊赏赐温庭筠。咁落嚟之后啊，令狐图问温庭筠：喂，你同我讲下呢个玉条脱究竟咩嘢出处咩典故先得嘅？温庭筠就话：玉条脱呢是出自南华经。那咁本来讲完就算㗎啦。呢个温庭筠呢偏偏要后面加多句喎。南华经都唔係咩冷门书啫。宰相你忙还忙都要读下书先得㗎。咁令狐图听咗心里面好唔高兴。温庭筠年少轻狂，知道自己得罪咗令狐图，但你一啲都唔后悔噃，反而更加张扬，甚至同人讲令狐图做宰相，相当于中书堂上边坐咗个将军，听嘅人都吓咗一跳啊！大家都知咧，温庭筠摆明就话令狐图不学无术，学问浅薄噶啦。咁但系令狐图啊，当朝宰相噃，你咁讲佢系仲想做官啊，真系几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 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睇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最近在香港揭幕。展览是汇聚了好像 La Bubu 的创作者龙家星等九位香港艺术家的作品，连接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引领观众探索古代智慧如何启迪现代生活的日常。例如在这个展厅的墙面设计，对照视觉画面，一侧是呈现紫禁城宏伟的宫殿，一侧是展现香港错落的都市楼宇。古人智慧和传统文化借助多媒体、漫画和 3D 打印等多种现代艺术媒介，是以崭新的面貌来呈现。例如视觉艺术家邱国强从古人观星术当中吸取灵感，以斗转星移为理念，创作出了带领观众感知时间流动和物质运动的动态装置。而作曲家林峰就受十二时辰计时法的启发，将作品分为十二个乐章，融合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宫廷乐器、五行元素等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表示，这次展览联系传统文化和香港本地创意社群，汇聚了九位香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亦都体现出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于以当代视觉弘扬中华文化，令到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而据了解，配合这个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公众工作坊，由来自不同领域和社群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引领参加者，通过不同媒介和材料来探索文化传承和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6: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7: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6: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7: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6: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8: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9: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而家我听探世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15: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5: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首先系我哋嘅叹世界快讯，跟住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啦，我哋会同阿型阿靓一齐啦去到西安啦，继续打下卡嘅吓。咁啊，之前咧我哋有讲到就话西安咧，除咗有厚重嘅历史文化咧，亦都有潮流嘅呢一种。文化的風格的，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還會聽聽李欣介紹很有創意的一間特色的酒吧，將 皮影戲和雞尾酒融合在一起。我同時也會推薦到這裡的碑林博物館，因為有海量的名家石刻的書法，用科技的方式讓我們遊客獲得沉浸式的體驗。
16: 嗯，沒錯，在樂遊型靚型帶著大家逛完西安之後，在探世界 topic 的環節我們會關注廣州的公交，因為其實現在見到廣州公交方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這些新的玩法，例如有跨城的這個路線，有些網約車的路線，甚至有些定制遊的路線，亦都有些地鐵快包。廣州公交方面有些怎樣的轉型呢？我們作為遊客作為市民來說有些怎樣新的體驗呢？在這個環節當中會跟大家分享的。
15: 沒錯，這麼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探世界節目，首先來到第一環節探世界快訊先。
1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5: 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呢一条消息啦。日前，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及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协商打造深度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典范，为日后两地联合申报创建国家植物园奠定基础。
16: 根据这个框架的安排，深港两地将会在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和能力建设，以及科普宣教方面，还有这个园林园艺展示等等方面进行合作，包括会联合开展区域的植物资源系统调查，建立珍稀濒危的野生植物的综合保护体系，以及推广区域性的本土植坯的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15: 是啦，除此之外，框架还安排推动两地在植物分类学、自然保育和生态恢复等领域展开深度联合协同项目，促进专业人才交流，以及打造兼具国家和区域特色的园林园艺展示，并且推展自然教育和公民科学推广的活动。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在北京市属公园方面，现在都应用了很多新的科技产品，开启了智慧管理的新模式。在7月底的时候，第一批72台机器人就已经陆续在北京的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的新模式。
16: 例如在这个天坛公园的长廊东侧广场这里就有扫地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还有自动充电，而且它是全天候值守的，它就可以实现到整个园区这个常态化的环境清扫。而在东北的外滩花景那里就会有一个巡湖机器人，它就可以精准识别是不是有人去抽烟啊等等这个行为，成为了整个园区一个秩序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
15: 是的，其实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方面就已经在玉渊潭公园建立了全市第一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新场景的试点，率先开展了园林机器人试运行的。2025年玉渊潭公园挂牌成立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的场景，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园林绿化行业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
16: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见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是大力推展这个机器人应用推广的工作，围绕着清洁清扫和智慧巡检、民生导航、水面救援和绿化养护、生态监测这六大业务场景，就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和卢苑故城遗址公园这里等等的14家市属公园部署了72台的机器人，希望用科技去赋能，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游客的服务体验。
15: 是的，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武汉方面的消息。武汉从7月下旬直到9月底会推出112场精彩的活动、六大主题产品和便民服务举措，诚邀八方游客来武汉过周末，开启短途的微度假之旅。现在会推出三大板块、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周末游的文旅产品， 品啊，希望大家周末就嚟武汉玩咯。
16: 嗯，例如呢个清凉消夏体验嘅板块咧，主打嘅就系个亲水玩水啦，同埋个国风夜游嘅。因为喺武汉嘅极地海洋世界方面咧，就会有个西游主题嘅泼水节啦。咁喺武汉嘅其他嘅一个度假露营方面咧，就会有一啲冰冰节咁样嘅活动啦。咁啊系啦，仲会有一啲特色嘅夜。

0: 又啦喺我哋嘅黄陂呢度嘅木兰草原嘅，另外去到汉阳嘅鹦鹉巷子嗰度咧，就会有啲啤酒嘉年华啊，咁去到江夏里嘅呢个夏夜民族会啊等等，令到大家可以一站式咁去感受江城武汉嘅一个夏日清凉啊。
1: 除此之外啦，喺武汉亦都会推出音浪狂欢夏日演出嘅板块吓，咁啊有多场音乐节同埋明星演唱会，咁啊譬如话咧喺青山江滩。会有野台音乐季，二十几组嘅音乐人全天候演出。除此之外，江夏山野音乐节就融合了市集和灯光 show， 还会有电音舞台、花车巡游、泼水活动，会在一些主题乐园里面推出，大家也会看到各位知名歌手武汉开唱的一些相关的演出。当然另外还会有一些精品的文化板块，
0: 没错，在这个板块当中会见到一些精品的展览，也会见到一些经典的剧目，例如在我们的琴台音乐厅嗰度咧，就会有个暑期音乐会啦。而去到琴台大剧院嗰度咧，就会有例如《红楼梦》啊、《剧院魅影》啊等等呢啲经典嘅剧目。而喺城市剧场方面咧，亦都会常态化去开展京剧、汉剧同埋呢个木偶戏等等嘅一啲演出。而去到武汉博物馆同埋江汉关博物馆呢度咧，就会有古代萧夏文化同埋长江文化嘅呢一个百年武汉专题展，等到大家一边逛展，亦都一边去感受武汉嘅文化。
1: 冇错啦，以上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睇得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下面关注到咧系总部啊，位于法国巴黎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最近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嘅遗产地咧，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啊！吓，咁系喺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啦，作出咁样嘅决定嘅。咁三处遗产地项目咧，分别系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千晒景观、黎巴嫩的阿迈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表示说，应返这个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现在的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等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造成的严重的影响，并且令到它是面临重大的威胁。再介绍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一个理事机构，是负责这个公约的实施，包括去审议提名遗产，并且评估已经列入相关名录的遗产保护的状况等等。
1: 没错了，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柬埔寨方面最近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该国总共接待国际游客 175.18 万人次，同比下降大约 48%。 统计数据当中显示，中国是上半年柬埔寨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今年1月到6月柬埔寨累计接待中国游客超过45.2万人次，占柬埔寨同期国际游客总数的25.8%。
0: 最新的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吴哥窟景区所在的这个暹粒省这里，一共是接待了国际旅客是接近38.8万人次的，这个数字下降了大概是30%左右。而通过60%的这个外国游客是通过航空线路去入境到柬埔寨的，其他的就是通过这些陆路边检口岸和水路口岸去入境的。金边、暹粒和西哈努克省就是大家去到柬埔寨的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1: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的叹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会有乐游迎靓迎。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深度去逛一下西安。首先第一个推荐就是古城墙，这里有历史韵味的古城墙，同时城墙脚下好吃的地方也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多元的品味，譬如有泰国的风味，有些广式的糖水甜品 另外嘉賓李欣還挖掘到這個很有創意的特色酒吧，就將傳統的皮影戲和雞尾酒融合在一起。
0: 嗯，冇錯啦。咁啊，睇下翻嚟就會有落油型靚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型呢型。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叹世界嘅乐游
5: 型靓型，
4: 型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4: 系啦，我哋继续咧都会打卡啦西安噶吓，咁我哋扎营喺西安啦，同大家发现一啲咧即系新嘅体验同埋咧好玩嘅个人嘅心水推荐啦吓，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跟随住阿李欣啦喺西安行到去佢觉得咧即系好特别嘅一啲推荐嘅。今日我哋继续都要听听你嘅分享咯、嗯、之前嘅节目当中，你有分享到大唐不夜城嘅呢一个即系住宿啦，咁啊亦都有分享到喺博物馆入边去品尝嘅唐宫夜宴啦，有座位可以移动嘅啾啾大钱吓，熊啾啾气昂昂的这个啾啾大钱的沉浸式演艺项目啦吓，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音乐嘅氛围感吓 ，live house 入边嘅一种即系歌手嘅现代化嘅潮流文化嘅体验，咁啊真系相当之多啦。咁而今日又会同我哋再讲讲喺西安方面嘅边啲嘅体验咧吓，据说咧就同。鍾意飲酒嘅朋友都會有關係㗎。
0: 係啊，嗱，其實講起西安啦，可能大家即係話一定會去打卡，尤其第一次去嘅朋友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城牆啦、鐘樓啦、鼓樓啦，咁啊兵馬俑、華清池啊、博物館啦，呢啲基本上所有朋友都會去。不過回民街咧，其實回民街亦都好多朋友就話哎呀，都係有啊去咁，但係我覺得未去過朋友去感受一下嗰個氛圍，
4: 係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個人，你講到呢樣嘢咧，我都想插一句。即是说其实西安它确实是一个旅游的特质相当之突出的那种旅游城市来的。
6: 它的资源丰富。
4: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西安本地人或者可能很熟悉西安的朋友来讲，你会觉得啊就不过如是嘛。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第一次去、或者去得没那么频繁的一些游客朋友来讲，你就会真的觉得哇道道都可以值得你去发掘和玩，就算你讲的城墙都是。我城牆，我點解我特別講西安嘅城牆呢，即係其實西安嘅城牆，你係有一個即係打卡點，你一定要去影嗰個城樓噶嘛、但我反而唔係推薦話你去嗰個城樓嗰度，我反而推薦係晚黑十二點再去城牆嗰度睇一睇。點解咧？
0: 仲有一啲可以睇到呢、這、一個鐘樓、鼓樓係咪都仲有燈？
4: 會唔係佢到咗晚黑十點零鐘之後，佢就會關燈嘅，但係佢會有城市嘅嗰、那個即係叫做照明。咁城市嘅照明，你行到去嗰度咧，就你当你第一个下就系行到去城墙嘅背后嘅时候咧，佢系成条夜街，夜文化嘅夜街。咁因为上边都会有好多嘅微型嘅一啲酒吧啦，同埋一啲小嘅文创店啦。到咗十二点钟，佢都会开住门嘅。咁稍微咧就会借住即系路灯啦，昏黄嘅路灯咁样照喺城墙嘅墙脚嗰度。跟住你沿住嗰啲即係因為你從嗰個主路啊向城牆嘅兩邊行去嘅時候，因為嗰個城牆好長啊嘛，你慢慢行嘅時候，你就會從繁華，跟住慢慢咁樣進入到一個相對安靜嘅一個城牆嘅環境入邊，所以你就有嗰種從喧鬧到安靜嗰個過程嘅體驗。跟住你再慢慢向前行嘅時候，就路燈照住城牆嘅牆腳。再睇住城牆嘅最高嘅位置，佢係完全黑嘅。天空嘅明亮同埋黑嘅城牆，再到昏黃嘅牆腳，嗰種嘅即係層次感啊，就俾你一種，就是你真的是有穿越感啦。然後你就真的好像是跟這個城市融為一體，回到了西安的那個古代的時候。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就係因為去到十二點咧，其實呢個時候再出嚟嘅。通常都是年轻人，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城墙的墙脚那里，就是他那个城门那里听到嗡嗡嗡嗡嗡的声，就是那些玩摩托车的那些年轻人。 跟住大概咧就去到十二點鐘嘅時候咯，哇，好型啊！佢哋著住嗰啲衫咧，同埋嗰啲鞋咧，
6: 嗰啲皮衣啊，
4: 嗰啲皮衣咧，同埋嗰啲皮褲咧，再加上嗰啲靴咧，而且都係。
0: 喂，你係咪冬天去噶？
4: 我係冬天去。
0: 係啊，夏天著呢啲。
4: 但我相信佢哋可能到咗夏天嘅時候，都會有自己嘅打扮咯。
0: 我信，應該會冇咁熱嘅嗰啲咯。
4: 到了那陣時咧，你就會看到一些男男女女都有嘅，而且有女仔去揸摩托車。我當時看到一個身形可能比較嬌小嘅，我當時話：哇，這個人會不會是女仔？果然佢除低嗰個即係頭盔嘅時候，就是長頭髮嘅女仔。哇！你就覺得他們
0: 很帥，
4: 很帥，而且因為他們是本身對於自己那部車呢又有追求的，將那部車呢即係黏到很有自己的個性。女仔是推白色的，而且後來我還見到一個女仔在那個路上是揸住的是粉紅色的車，跟住他們都會聚埋在城牆那裡，即係呢種嘅觀感是很特別的一個體驗，就是城牆剛剛所講的那種穿越同埋嗰個古朴。但是下面就是嗡嗡嗡現代化的這種年輕人的潮流文化，那種碰撞就會給你感覺很有衝擊力。
0: 咁睇嚟佢哋喺城牆都有好多玩法。我記得我當時去城牆咧，係喺小年夜嘅，咁係西安文旅嗰邊咧，就係做一個叫做中外大人一齊嚟西安過大年咁樣咯。咁啊，除咗我哋咧，仲有啲其他國家嘅，即係話啲KOL 啊咁樣。咁然之後係有個亮燈儀式，咁然之後就我覺得好靚咯，因為確實係幾震撼嘅，因為你知整個城牆佢好宏大噶嘛，咁佢再配合埋其他嘅嗰啲古建築。反正我自己是印象很深刻咯。但是你会发觉咧，西安除了呢啲即系话好有历史韵味的古迹可以去探索之外咧，佢有很多啲好新潮、好时尚的玩法咯。我觉得呢个是即系佢最值得去一而再、再而三咁翻去探索的一个魅力所在。
4: 你讲到呢样嘢，我突然间谂起喺城墙墙脚嗰度咧，有一家文创店，入边有很多嗰啲潮流文化的一啲小玩偶。是完全就用了他们西安的一些本土的元素，譬如说城墙、秦兵马俑，秦兵马俑造成那些潮流的玩偶，你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拍了一张照片，我看看可不可以找回来先给你看。
0: 他有很多这些东西，包括我不知道你就是说来的时候他已经开放了没有，在机场呢，我记得好像 T5 航站楼他都有。

0: 個小型的博物館嘅。博物館旁邊都有啲文創嘅嗰啲小玩意係可以俾你帶走啦、買啦咁樣送俾朋友咯。咁即係佢哋會將自己嘅呢啲歷史嘅嗰個資源咧，其實開發得係幾唔錯咯。
1: 嗱，呢個就係兵馬俑，係啊，跟住喺度飲啤酒，跟住仲有呢只我。當然啦，認得冇咁清晰啦嚇，其實都係西安本地嘅一啲人物嘅形象，將佢做成咗一個卡通化嘅嗱，同埋呢只都係兵馬俑嚟嘅，
0: 很囧啊，
1: 就很可愛啊，它的這種設計啊，咁啊同仲有呢只嗱，係嗰啲手辦啊，
0: 哦，哇呢、這個好型喎，
1: 兵馬俑做成咗手辦啊。
2: 其實我覺得關鍵咧，做呢啲文創，你一定就係要提取佢原有嘅呢種文化特徵出嚟，但係咧你又唔能夠完全復刻佢，你一定要用翻啲現代嘅表達形式表達翻出嚟，大家先會覺得有意思。
1: 係啊，所以就即係你會見到喺本地嗰種，佢雖然就話係十三朝古都嚇，你覺得可能就係好有歷史感，但換一句話，低情商的表達是不是就會有點老舊，一點都不會？
0: 呢個係我幾年前即係時隔好耐。再次回到西安，即是第一次受到大唐不夜城震撼的那次，给我感觉、即是你会以为是一个可能即是说因为有太耐的历史底蕴，反而你不会将它跟时尚和新潮联系起身的城市竟然这么懂玩，
1: 其实是很潮很 in，
0: 我那时就觉得哇很震撼，
1: 是
0: 这样东西就是
1: 令到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还有呢、我还要分享都是在城墙、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墙旁边其实是有一个文创的集市的、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想一想究竟我去那条集市叫什么名字但那条集市上面呢其实是有很多那些本地的、叫做文房四宝的那些销售，那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譬如说你买、那个墨水啦，买那些、毛笔啦，买这些东西很集中的一些地方，还有买一些线啦，在那把线上面呢又可以作画啦，现场130元可以帮你提名，又可以帮你根据你喜欢的那些图案在现场画一幅画在上面，跟住再攞走嗰把線，即係你其實喺呢個城牆旁邊會有啲好古老嘅一啲體驗，但同時呢亦都有一條街就全部都係文創產品嘅，就啱啱我所講嗰啲好有潮流文化嘅一啲設計，呢個係一個。跟住同時仲有一條街上面呢，我見到佢哋嘅一個、特別推薦嘅一啲食肆，係一個泰國嘅餐廳，同埋一個广东的粤式甜品店，两间店我都吃了，都好正宗。那间泰国的那间餐厅咧，它其实是清迈的风味，做得很正宗，而且性价比很高。
0: 泰北风味
1: 系啦，咁跟住另外那间广东的甜品店咧。哇！真係我覺得仲正宗過廣州食嗰碗
2: 嗰啲係嘛？
0: 唔係佢主打咩啫？你知道廣東甜品有好多㗎，係芝麻糊、雙皮奶啦，定係點樣？哦，
1: 佢乜都有，即係嗱，雙皮奶啦、湯圓啦、
2: 綠豆沙、紅豆沙
1: 啊，跟住馬蹄沙啦，而且仲入邊有雲吞皮嘅喎、跟住咧嗱，呢啲係比較傳統嘅，跟住新式嗰啲乜嘢丸子啊、乜嘢小芋圓啊，類似呢啲啊，全部都有喎，而且關鍵真係好正宗，最犀利嘅係。佢做到十二点几都仲有得食，
0: 佢系噶，都系不夜城嚟噶。
1: 所以我就想讲呢
0: 样
1: 嘢
0: 咁咯。
1: 即系我想讲嘅就系呢样嘢，即系佢嗱一条城墙旁边就会俾你串联起咁多嘅历史嘅古迹同埋现代嘅潮流。哇，真系即系呢样嘢系俾我觉得西安。
2: 即
1: 係
2: 佢好多，其實好多元
1: 再去嘅地方
2: 係啦，即係佢成個嘅地方好多元，即係唔單止話好似你啱講嗰種歷史嘅厚重啦，你講嗰種年輕人嘅流行文化咧，佢仲有唔同地方嘅呢一啲美食嘅文化都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1: 真係而且都可以揾到潮州嘅嗰個砂鍋粥嘅
0: 喎，咩嘢美食都有，你遊客多嘅地方，因為佢五湖四海，每個人口味唔一樣嘛，為咗迎合唔同嘅遊客，咁你尤其我哋南方人，你要我餐餐食麵，可能佢就會唔慣，咁就。
1: 講到美食都值得再慢慢講陣間，我哋唞唞先啊，因為啱啱咧，其實阿李欣特別想要介紹嘅一樣咧，都未俾佢介紹嘅，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乐游迎靓型，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
14: 迎靓型。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1: 是啦，靓李欣就要跟我们讲一个啦，即是他的心水推荐，真的都挺靓的，因为即是颜值很高的这个推荐。
0: 没错，其实有几个都值得因为是今次去体验过的。其中一个就是有一只熊猫，它叫七仔。七仔就在西安的，它是全球唯一即是圈养的中式的大熊猫，其实都很多人是会慕名而去的。咁然之后佢但是我哋嗰阵时间啱啱咧就系撞在佢闭馆，因为西安好多嘅嗰啲博物馆啊、展览馆啊、园区都系星期一闭馆，咁就睇唔成。咁但系好彩咧，就喺酒店有一个主题下午茶，就系用七仔嘅形象咯。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得意咯，因为头先我哋咪讲起咧，即系我觉得西安文旅唔单止系话即系官方啦，定系各种嘅嗰啲无论餐厅啊。一些私人的運營場所，他們即我覺得是很懂得怎樣去開發自己的一些旅遊資源，會很懂得怎樣去做結合。我就是看了這個七仔的這個下午茶，覺得又很 Q 啦，很可愛啦，還有都真的挺好味。小朋友喜歡，大人都會開心啦，因為即他始終是熊貓本身大家國寶都喜歡啦，他又有自己的特色，是中式的大熊貓啦。
1: 所以是在動物園裡面，
0: 不是是啦，如果你想看隻熊貓呢，就以去過動物園的，是啦，但是因為我哋撞著閉館啊，咁我就睇唔到嘅。咁呢個下午茶就完咗一個少少嘅遺憾咯，即係就掉咗佢啦，就睇唔到佢。但係就即係我意思就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好有心思嘅一啲開發啦。咁包括另外嘅就係我記得今次佢仲睇咗一個非遺嘅表演嘅。呢個非遺嘅表演就喺西安某一個劇場入邊嘅，具體名字我都唔好記得啦。咁但係佢就都唔長嘅，即係個零鐘頭。咁佢就將好多西安嘅呢啲非遺嘅演出融成一台戲咯，咁佢就有人報幕嘅，咁啊一個一個演出咁俾你睇啦，咁然之後佢哋嘅秦腔啊，佢哋好多嗰啲即係話相關嘅西安或者係嗰邊嘅啲非遺展出可以一齊睇皮影戲啊咁樣，即係比較有意思咯。咁講翻皮影戲就係我仲有一個比較難忘嘅，就係其中我哋去參觀啦，已經要體驗嘅一個，佢就係、是酒吧嚟嘅，佢就係喺西安好高啦。幾乎都是他屋頂了，幾多層我忘記了，27定26層了，然後就可以看著西安夜景。他呢就剛剛推出一個新的酒單，就是將皮影戲和那個雞尾酒結合，然後就將那些三打白骨精啊、紅蟹兒啊、什麼盤桃會這些
2: 變成了
0: 他就將它融合成即是將那些食材啦，
1: 酒品
0: 就融合成一個雞尾酒，因為雞尾酒本身就有很多元素 素可以融合入面噶嘛，
1: 而且有好多好多顏色啦，
0: 系啦，靚啦，好睇又好飲啦，咁我就覺得誒、哎、好有意思，即係你去到邊都會發現咧，西安人好識玩咯、啊，即係佢哋會懂得將自己呢啲歷史嘅元素用時尚嘅方式去呈現出嚟，我覺得係即係比較值得去探索同埋去睇下佢哋點解咁識玩咯、啊，即係呢個我自己會覺得比較有趣嘅。
1: 好唔好飲先？
0: 真係好飲啊，好幾杯我都覺得幾好飲，佢一共有好似係八杯，即係話呢個酒單就係叫做皮影戲嘅，然之後我就覺得 OK 啊，我
2: 八杯飲曬，
0: 冇我飲嗰幾杯都好飲咯，只有咁講。
1: 不過咧，我覺得喺西安咧，即係本身啱啱我哋所講到嘅呢一種潮流文化，確實都係刻喺佢嘅基因當中啊，所以佢哋真係可以好似阿振宇話齋咯，可以將我自己嘅本味同埋呢一種當下年青人佢哋中意嗰種潮流。可以好微妙咁樣結合埋一齊，呢樣嘢先係最緊要啊！
0: 冇錯，
1: 好犀利啊！
0: 我就覺得佢哋即係很會玩，而且唔單止係淨係某一個行業會玩，即係唔單止係文旅，係嗱餐飲又識啦，然之後你賣手信嘅又識啦，咁即係佢係各行各業都好懂得點樣去挖掘呢啲歷史嘅底韻，然之後用一種好新潮啦、年輕人會喜愛嘅方式啦，會呈現到去遊客嘅面前，我覺得係。其實很有功力咯，要做到呢樣嘢。
1: 同埋咧，即係我覺得關鍵我哋喺度講緊話點樣同古今做一個結合咧，我都想分享一個就係、是，因為我當時咧去咗一個西安嘅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因為其實咧好多朋友咧去西安一定要打卡一個西安博物館啊嘛。但係西安博物館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嚇，
0: 有
1: 佢好難預約，
0: 冇錯。
1: 你講下啦，
0: 佢應該係陝西歷史博物館，
1: 係冇錯。
0: 佢唔單止係西安，係啦，佢哋嘅省博
1: 有一個係陝西歷史博物館。首先有一個省博，亦都係佢哋自己本身城市嗰個西安博物館嘅。我講嘅應該係嗰個省博嘅、因為西安博物館咧。相對會好預約一啲、但都係要預約嘅，亦都有難度嘅，你都係要提前預約，但會比省博會更好約一啲。省博就真係好難約，所以我當時係冇去。你可以講講喺省博
0: 嗰度
1: 嘅體驗。
0: 我去到，但係我對上一次去嘅時候，其實係嗰次嘅體驗係更加難忘嘅，因為嗰次嘅係跟住一個上過專門講國寶嘅嗰個節目嘅嘉賓，佢係專門就係讀歷史嘅博士，咁就帶住我哋去，即係叫做跟住國寶走中國啊，類似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係去到唔同嘅省博去追尋一啲國寶，然之後一直咁樣走咗幾個省咁樣落嚟嘅。咁當時就係佢帶住我哋去一邊講解啦，一邊去遊覽。我覺得其實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啦，去博物館一定要聽講解，因為你淨係睇住一嚿嘢，你聽住故事去睇，同埋你自己咩都唔知睇完就走，嗰種體驗感真係爭好遠好遠。咁啊，即係第一最好就係自己做咗功課啦。咁其次就係、是我係強烈建議大家即係話要請導覽嘅。咁如果可以加入到一啲佢哋本身就係、是免費嘅、公開嘅，咁但係就要約時間咯。你如果走得到嗰啲時間，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走唔到時間，其實自己請一位佢帶住你行一般嚟講，而家嘅博物館咁樣嘅花費都唔會話好高昂嘅。咁如果係你啱好自己一團人有幾個人咁樣去由一個導覽去帶住你行，我會覺得整個嘅嗰個認識會完全唔同咯。咁我哋嗰次去就係有咁樣嘅老師帶住，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今次去咧都有聽朋友講，即係佢哋都想預約，但真係預約唔到咯，好搶手。咁就強烈建議大家啦，如果要去西安玩，有感興趣要行呢個博物館嘅咧，一定要提早咯。包括我之前去武漢啦，去南京啦，佢哋嘅嗰啲省博都比較難預約嘅，一定要提前做好計劃咯。咁啊，即係你諗住話臨時起意，我今晚想聽日去，基本上好難嘅，因為呢啲好熱門嘅博物館都係一票難求嘅。
1: 同埋都提醒大家唔好去輕信嗰啲黃牛啊，好多時候第一。就是未必一定是可以準確咁樣入到場，第二個就係、是、亦都無謂下去助長呢一種黃牛市場嘅氣焰咁樣。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是、我想講嘅就係嗰、那個碑林啦，即係其實西安碑林咧反而好去好多。不需要怎樣去預約，你去到現場那裡再買票都可以入得去，因為它相對比省博來說，它會相對那個熱門的程度沒那麼高。第二個就是當然你說的很大也都是啦，而第三個呢就是它那裡可以說是中國的漢字的一個基因庫，因為它在裡面呢其實是做了 好多嘅呢種碑文化嘅展示，我哋所熟知嘅一啲大咖嚇，顏真卿啊等等啦嚇，佢哋嘅呢一啲字嘅真跡喺嗰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咁而最緊要，我特別想講就係呢種古今嘅結合啊，就係、是。即係你齋係靠佢話一幾塊碑肯定係唔夠啊，一定要利用呢一啲所謂嘅數字嘅檔案啊。就博物館咧，佢哋其實就陸陸續續咁樣對一啲過寶級嘅碑刻同埋一啲嘅一二級嘅文物進行咗三維嘅掃描，咁就所有嗰啲字咧，全部都被精準咁樣記錄咗落嚟。首先做咗一個數字化嘅文字一個管理平台，而對於我哋嘅遊客嚟講咧，就係通過賦能。通過科技的手法去令到這些文物可以真正地活了起身，就是用了一個數字化的展覽技術。因為本身它的西安博物館，你以為碑林就是去看各種的碑嘛，因為它叫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嘛。但其實入了去之後，你會除了看那些碑之外，它會走下走下突然間，哦，原來這裡還有一個沉浸式的博物館。你嗰個博物館係向地下行嘅，所以我覺得佢嗰個設計本身都好有意思。佢唔喺地面嘅，佢喺地下嘅，地下不斷向下負一層、負二層、負三層，每一層都會有。因為你向下行嘅時候咧，有一種好似回歸進入嗰個歷史嘅軌道啊，穿越歷史有一個通道，
2: 即
1: 係
2: 佢每一層咧都唔係話一二三四層嘅，而係話哦清朝清代。
1: 倒是沒有，倒是沒有，但係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啊，可以給他們推薦一
0: 下。清代唔係好關佢哋事啊。
1: 唔係即係你嗰種設計本身，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你係向下行嘅呢樣嘢。咁跟住你行入去之後咧，佢就會有全面嘅一啲數字展覽嘅，從呢個裸眼嘅 3D 啦，再到一啲過寶啦，佢入邊嘅好多碑刻，因為佢其實係唔清晰嘅，但係佢通過數字化嗰種3D 嘅呈現咧，佢就會係一筆一畫咁樣將嗰種可能本身已經模糊睇唔到嘅文字咁樣重新咁樣用數字嘅形式展現出嚟，而且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個永字啦嚇，永遠個永字啦嚇，
0: 永字係最難寫㗎，
1: 係啦，佢嘅展示咧。你一般想象就是一個完整的永字嘛，但它是用了很多塊玻璃，每一塊玻璃是一筆，跟住將每一塊玻璃將它拼在一起，係啦，你正面看你就可以看到一個正式的永字，但是在側面看的時候你就會見到每一個筆畫的呈現。而且它是很漂亮的，我覺得它肯定是找了審美很好的很厲害的設計師去做這個設計，無論是它整個博物館的展現，還是每一個的數字的呈現、科技的賦能去對這些文字的重新的復原，我覺得是很推薦的一個地方。
2: 其實我覺得有個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實現呢，現在就 3D 打印已經很流行了，它既然都做了很多數字化的這些掃描啊咁樣，咁佢係咪可以將呢啲 3D 嘅數據開放到網上？大家自己可以喺屋企就打印顏真卿嘅碑文呢，
1: 都未嘗不失嚇，為一個咧即係值得去推薦嘅地方咁樣。咁其實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西安嘅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嚇，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如果嚇振宇跟住落嚟有時間嘅話，都好想你去下西安，跟住再帶下你嘅一個觀察翻嚟。
2: 我覺得即係聽完你哋去介紹西安咧，咁我覺得其實西安可以即係俾到而家好多着力喺度打造自己文旅嘅城市一個啟示咯。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文旅嘅即係城市打造文旅咧，好著重就係話。單點爆發，我呢個美食爆了我就不斷去狂推去，或者係呢間餐廳爆了我就狂推去。其實我覺得一個旅遊城市其實是很綜合的，食哪怕某個美食它只是其中一部分，包括它的歷史好、潮流好、食好、表演好、住宿好，我覺得其實是一個綜合體嚟嘅咯。
1: 所以咧，即係其實當然西安，因為它確實嚇，佢嘅歷史擺喺度嘅，佢嘅資源就
2: 喺呢一度，
1: 有一種係無可取代嘅嗰種取之不盡嘅感覺啊。但係當然咧，如果係講到話呢個地方本身作為遊客嘅一個選擇嚟講咧嚇，咁我哋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發掘更多啦嚇，佢當地嗰種潮流嘅文化又好啦，歷史嘅文化又好啦，相信可以俾到大家更多嘅驚喜嘅。嚟到呢度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去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2: 迎靚
1: 迎，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
1: 下星期再见，
2: 拜拜。
15: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16: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脈，國家十五規劃強調我們要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澳門文化局以傳承創新中華文化作為我們的使命，透過非遺展演、故宮展覽、藝術節等等這些品牌的活動，推動文化走入社區、融入生活。而且我們也會借助文明互鑑國際論壇、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等等這些平台，深化和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對外講好我們的中國故事、澳門故事，用繁榮文化凝聚我們的強國力量。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澳門，感受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獨特文化魅力，共享中華文化之美。希望大家來澳門探世界。
17: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們一起人生自在，
18: 人生自在，
17: 探世界，
18: 探世界。
1: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来到 topic 的环节，今天会跟大家关注一下公交。现在其实全国各地现在的公交车都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坐公交车真的为了交通出行，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地铁发展的网络都非常之发达，所以公交车其实它在路面的这个优势其实跟地铁相比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脉络当中去穿梭，可能就可以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这件事晓露肯定有大把东西可以
19: 说。是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我是去了湛江的琶洲岛，在琶洲岛那里其实我是需要从湛江北站去到码头的，我们一行是一共有26个人，我的那個、
1: 你是去大團
19: 是啊，其實我是去大團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那個接駁當時就是想過的，就是這麼多個人究竟是打的好還是說我們包車好樣。最後因為在當地我一開始的那個線路就是說我去找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是不是有些包車的或者相熟的朋友推薦的包車師傅，最後我就在社交平台上面發覺很多人在這推薦公交集團的包車
1: 啊，這樣即是當地的公交集團包車，
19: 跟住，就打開了我新的思路。跟住我亦都去問了好似廣州公交集團啊，諸如此類一啲其他城市公交集團咁樣。佢話：這個好正常啊，我哋嘅嗰個咩某約啊嗰啲就已經係好常態化運營啦。湛江應該都有嘅咁樣。然之後我就真係打咗湛江公交嘅一個官方嘅服務電話，就話你哋有冇包車啊？佢話有啊，點點點啊，我哋包車主要嘅業務係邊個團隊負責㗎？你打俾佢啦咁樣。然之後好快就對接到呢件事啦。
1: 幾錢啊？
19: 我哋26個人，跟住嗰個往返係大概150公里嘅，咁就應佢係收咗我哋1500。
1: 成部車1500。
19: 成部車佢係派咗個46人嘅嗰個大巴嚟，因為我哋雖然話26個人，但我哋有行李啊嘛。同埋咧，我哋往返去到咗150公里，咁佢後屘俾到我哋嘅價格咧，就係話10蚊。
1: 包車是指成日，佢有冇時間嘅？
19: 唔係，佢就係接駁嘅啫，即係我哋從湛江北去到東南碼頭，跟住再從東南碼頭去翻到湛江北。
1: 我明，咁我知道，即係佢係喺嗰度一直等住你，定係話佢中間會行開？
19: 佢第二日先將我哋送出島。
1: 我明白啦，你就係上島去玩咁樣。
19: 我哋就係往返程嘅接駁咁，跟住佢話150公里1500咁樣，我覺得可以接受。
1: 可以喎，
19: 10蚊一公里嘅，但係咁多人喎，即係一部大巴，
1: 而且仲有咁多行李。
19: 係啊，即係。而且咧，我會覺得呢、這個我唔知道算唔算黑板印象，我覺得起碼佢係一個正規途徑，即係比較信得過嘅。你去到一個陌生城市，你就會比較依賴呢一種，可能佢會更加了解呢個城市脈絡嘅呢個公交系統。
1: 即係你如果係作為普通人咧，我哋都可以坐公交去，但係咧，即係公交佢會有固定嘅一個線路，咁你可能未必即係我作為
19: 站站停。
1: 係啦，佢第一個站站停，第二個咧，即係我可能仲要戚住行李周圍走咁樣去揾個上落站的時間或者那個 上落站的地點，咁樣可能會比較麻煩。咁但係你咁樣嘅話就會方便咗好多，因為你就點對點去到。咁同埋咧，即係其實我哋會發現全國各地咧，其實都有好多公交集團啦，係做咗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嘅嚇。譬如話喺上海方面咧，同樣亦都會係通過咧小程序去預約啦，甚至乎仲可以合拼一啲順路嘅訂單嚇，動態規劃最優嘅路線，即係令到咧大家喺坐呢個公交車嘅時候可以固定線路站站停靠嘅傳統模式，變成咗一隻定站不定線點對點咁樣直達，即係可能係你啱啱講嗰種同埋傳統嘅公交中間嘅一個模式。
19: 係啦，而上海嘅呢個模式咧，佢可能係比較大啲嘅咁樣嘅一個巴士啦。咁我見到喺橫琴嗰度咧，佢會有一個細少少嘅，有少少似我哋喺深密島上邊，即係廣州深密島上邊嘅嗰啲無人駕駛嘅小巴咁樣，可能就係八到十二個人啊嗰種。咁嗰種咧亦都可以定制嘅，就係你掃喺佢車身上邊嘅嗰個二維碼。咁就會係佢嗰個小程序嚟嘅，咁嗰小程序入邊咧，你就即刻可以去預約，就真係好似打的咁樣去將嗰部車，我要預約佢幾點到幾點，咁係從邊一度上車去邊一度，咁佢就會去自己動態去調度佢類似嘅呢個信。

0: 但你坐起身其實有啲危險嘅，但有公交車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啦。而家兼且又平咧。
1: 而且我哋會覺得呢個公交車佢個時間嚟講，佢相對係更加之穩定嘅。
0: 冇錯，
1: 佢會喺我哋嘅高峰期會調度得更加之頻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即係刮風落雨，你唔怕淋濕啦，等等等等，即係始終會有一種就係你公交車嘅玩法可以有好多好多嘅。
0: 冇錯。
1: 咁啊，包括好似前一段時間我去從化嗰度去拍我哋廣州公交集團嘅其中一個客貨遊咁樣，佢亦都係即係村巴嘅一種新嘅玩法，就係、是、你唔單止村民可以搭佢去趁墟，你仲可以將嗰啲郵政嘅快件啊、嗰啲貨物一齊去運翻個村入邊，令到大家可以更快咁樣收到我哋買嘅快遞，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亦都係佢哋叫做係轉型嘅一種新嘅玩法咯。
0: 嗯，即係將人啊、貨同埋車全部都打包成為一個整體啦嚇。咁同時咧，即係我自己去到當時喺成都嗰度咧，都見到喺晚上咯。我當時就喺一個商業嘅街區嗰度，跟住我係聽到聲音去嘅。咁後屘我發現咧，其實佢哋就係公交集團啦，當地嘅公交集團咧，同埋一啲嘅娛樂機構啦，咁佢哋係打包咗呢啲音樂嘅主題巴士，咁喺嗰個巴士上面咧，佢就會有人喺度唱歌，兼且咧係佢仲開放咗兩位開放麥嘅時間，咁喺上面咧，你大家可以一齊聽嗰啲專業嘅人唱歌之餘，自己有勇氣嘅話，亦都可以行上去喺呢個麥前面表達自己。咁而成個路線咧係四廿零分鐘，會穿過咗咧，即係成個成都市嘅重點嘅一啲網紅打卡點，同時大家仲可以喺呢個車上面唱歌添。咁而呢個價錢先。我記得大概是五十零蚊定唔知六啊零蚊一個人，咁我覺得或者相當之抵，所以你會發現城市入面嘅公交車完全變咗一個唔同嘅形象嚇。咁講咗咁多啦，我哋廣州啦嚇，大灣區嘅呢啲巴士又會係點樣變化咧？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啊！
2: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陈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lo。
0: 啱啱同大家讲到就话而家嘅即系各城市嘅公交车啦，变化好大啊吓。嗱，讲翻广州方面啦，而家有好多细分嘅场景啦，都系公交服务升级嘅一个着力点啊。无论就话通勤嘅接驳啦，同埋日常社区嘅出行咧，定系话一啲特别嘅群体啊，好似啱啱啊晓露呢一啲订制群体咧，定话老年人群体啊。喺广州方面啦，系推动咗呢个服务咧，从最初有没有吓向好。不好進行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1: 沒錯了。在廣州方面，我們看到公交呢有很多種新的玩法，例如剛才講到的它可能承接了以前電瓶車、將我們從某個小區或者某個村裡面送到地鐵站這樣的一種、模式，同時也都會有我們可能掃下碼或者在、相關的小程序上面就可以去預約好像打車這樣的一個點到點站點到站點的一個接駁、又或者呢其實會有啲文旅向嘅需求，就好似我頭先嘅喺湛江嘅嗰種，其實廣州都有嘅。我見到廣州公交集團會推出好多啲文旅專線啊。之前我也都有問過他哋，即係咁樣嘅文旅專線咧，可唔可以開喺非週末啦？因為我覺得週末嘅人太多啦，有陣時真係你想 book 位都未必 book 得到嘅。跟住佢就話，其實咧平時嘅話咧，公交車仲係要去旅行佢日常嘅嗰啲工作嘅，因為其實早晚高峰嘅時候，其實仲好多人去坐公交噶嘛。咁週末嘅時候咧，相對嚟講係會閒置少少，咁佢哋就去接文旅。呢、這個就係佢哋嘅一個即係。算是閒時補充的一個比較新的、轉向咯。
0: 其實都是資源不要浪費，
1: 是啊是啊，
0: 該發揮的地方都要將它發揮到足、同時我們都會見到聚焦一些核心的出行場景，包括企業、學校、醫院、廣州的巴士集團亦都會通過這些平台和常規的公交是互補協同錯位經營，擴充這個公共交通服務的覆蓋點。有數據顯示2026年廣州巴士集團 团方面咧，累计开通订制路线865条，日均服务咧23万人次嘅，打通咗出行嘅最后一公里。所以讲到就话，我哋而家广州嘅公交集团啦，即系呢一啲嘅出行嘅方。

0: 公式啊，其实亦都系俾咗我哋无论系市民或者系游客，都有更多一啲新嘅体验吓。喺自己嘅家门口就可以去到任何嘅地方，而作为游客嚟讲，亦都系我哋去睇呢个城市发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窗口。咁啊，俾到大家咁多新嘅体验咧，其实都系公交集团未来啦吓，可以去发展更多嘅一啲方向。我觉得其实就系一样嘢，就系人性化关怀啊吓，可以俾到我哋咧更贴心嘅服务啊。
1: 嗯，冇错啦。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索嘅 topic 啦。如果你喺各个地方遇到你嘅公交有好多新嘅玩法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唞下先，翻嚟会继续有我哋嘅博览湾区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场展览啊吓，嗱，香港嘅埃及展系正式收官场啦吓。咁我哋呢一场嘅展览究竟有几咁特别咧？仲有边啲嘅推荐咧吓？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
1: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之前咧，喺上海方面咧，上海博物馆亦都有咁样嘅埃及展啦。当时亦都系非常之虚撼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呢个展出咧，就唔系一个简单嘅复刻嚟嘅。例如喺上海博物馆嘅原版展出咧，会系788件嘅文物啦。咁而家咧，喺香港呢一边咧，我哋会剔除一部分嘅可能会重复嘅内容啦。喺展陈嘅节奏方面，会显得更加之紧凑，而叙事嘅逻辑都系更加之清晰嘅。咁啊，例如我哋系保留咗三大核心嘅单元：法老的国度、图坦卡门的世界同埋撒哈拉嘅秘密等等。咁呢三个板块会有种层层递进嘅关系啦，去到全方位还原翻古埃及嘅一个皇权体系、法老文明同埋藏墓文化等等嘅一啲内核啦，完整去保留原版展览嘅核心嘅精华，同埋令到大家好震撼嘅嗰种观感啊。
0: 系啦，咁啊，相比较于上海站啦吓，咁啊，今次嘅展览咧最大嘅升级系新增加古埃及与世界嘅特色板块，跳出单一嘅埃及文明叙事，将视野拓展至到全球文明史，清晰咁梳理古埃及5000年嘅发展脉络，直观展现其政治、艺术、社会、宗教嘅繁盛成就，以及咧对周边文明嘅深远影响。咁而最有巧思嘅亮点咧，就系喺尾声嘅跨文明对话展区，场馆当中嘅中华文物同埋古埃及文物同台并置，令到两大古老嘅文明跨越时空对望。咁大家唔单止系睇一个展品，而系可以喺对比同埋观摩当中咧，探寻文明嘅意向，以全球嘅视角重新去解读古埃及嘅历史价值啊。
1: 嗯，所以无论你系错过咗上海博物馆呢个爆款展览嘅观众，一定系话想去研学埃及古文明嘅呢个亲子家庭，一仲系话你想解锁一啲新内容嘅文博爱好者啊，呢一场升级嘅大展都值得你去专程打卡嘅。咁啊，作为大湾区近年嚟规格最高嘅古埃及主题特展之一，呢一次嘅展览唔单止喺文物嘅取舍方面精益求精，仲会喺科普表达、场景氛围当中做咗全面嘅优化，系欢迎大家去到嗰度打卡同埋去学习嘅。
0: 冇错啦，咁啊展厅当中咧会有好多嘅一啲光影嘅层次细腻嘅搭配啦，包括一啲文物嘅注解啦吓，方便我哋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好轻松咁样了解翻古文明嘅知识。当然亦都满足咗一啲资深嘅观展者咧对细节考据同埋美学质感嘅高阶要求噶。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可以记得留意翻呢一场嘅展览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晓露，提醒大家啦，其实每日都会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嗯，听日再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7: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五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7: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2: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7: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7: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艰难受怕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